0: 好保护你。
1: 杀你！
0: 山明，
2: 所以这把断剑对秋来说是很重要的。
3: 原来山海大战还发生了这种事。
4: 1、2、3，木头人。
2: 山海联盟牺牲了很多成员，才有现在这一方平静的生活。
5: 秋，我刚刚看到有一把断剑往森林方向去了，可能就是山明那把。
1: 把剑还给我。
6: 我们一起帮忙啊！
7: 等等，那么明目张胆偷剑，有点古怪。保险起见，暖羊羊、美羊羊，你们留下照看小心，我跟匪过去帮忙。
6: 好。
1: 果然是山明的剑。

0: 世玉被他的影针刺中影子，就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你们在这里，我去追他。
1: 阿吕，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你已经干了很久了。
2: 不用，这是师父对我的惩罚，我要好好的完成的。
1: 果然是求最器重的大弟子，那你好好努力。
2: 师父，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发生什么事了？啊，怎么回事？啊，我们出去看看。
1: ，
0: 小心，有点奇怪。

0: 他的影针若然噬愈，影子被他的影针射中，就会被定住，也说不了话了。需要等本体没有战斗力以后，影针才会消失。你的目标是那个女孩吗？ 思思救了我，
1: 啾啾。

0: 缓解一下吧。想让玉失去战斗力，只能将它完全困在黑暗的空间里。
1: 我有办法。啊！怎么回事，啾啾？我们怎么合不了体了？
2: 啾！

0: 时候，
1: 就
0: 啊，我们大意了。

0: 机关。
1: 真是慢吞吞的。

0: 剑，还给我！剑！
1: 怎么能把你的后背暴露给敌人，让玉有机会偷袭你？
0: 你怎么在这里？
1: 韩叔，快追！

兄，我们再试一次合体吧。成功了。

0: 这么不小心，终于拿回来了。这只熊兽玉为什么要偷山明的剑呢？而且这只是它的影子，它的本体在哪儿？啊，不好，中计了！
1: 他这是在干什么？不好，快阻止他！他这是要制造出一个影子分身出来。

0: 和舅舅到底是怎么回事？喜羊羊，快回天蟹营！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38集，该放手了。
1: 你们记得把它放在不透光的房间。是。暖羊羊，你刚才怎么跟啾啾合不了体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啾啾，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不舒服吧？啾，话说，玉都被打败了，大家怎么还是被定住了？别动，别动，是你的太久了，手脚都麻了。哎呀！哎呀！
0: 明明有防御机制的，那只凶兽是怎么进来的呀？难道那一天？
2: 救命啊！这个铜镜是不是坏了呀？
0: 我后来还再三确认，装置完全没有问题。看来玉是在那个时候混进了居民的影子进来了。
2: 对了，那只玉会不会制造了好多影子潜伏在这里啊？
3: 山海
4: 只能说只能同时有一只。
0: 你们没事吧？
3: 是四大名将营。对了，在我们离开期间，是不是有凶兽来抢小心了？嗯。邱叔叔，那是你做的机关吗？嗯，
5: 对。昨天你们说完后，我就暗中做了一个机关来保护小心，看看还有没有凶兽潜伏。
6: 我也去找找。嗯。
0: 话说，你刚才救了我，谢了。

0: 思说不客气。
1: 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你想要什么我会还你的。
2: 那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1: 你说吧。
2: 昨天我们问起吊坠的事，邱叔叔似乎不让你说。
1: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承认，那个工艺只有我师父才能做得出来。啊！
2: 灰太狼好慢！咦？咦咪？艾菲，你去哪儿啊？
3: 怎么了？
2: 这风铃，我在山民的家看到过。之前听说山民是百炼师，看来这里就是他的家。艾菲，你真的来到了你主人的家呢？
3: 屁屁屁！
2: 刚刚发生什么了？
3: 我们怎么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小电梯，你又跑回来了。
2: 山民啊！还有铃铛也在呀。
4: 不要站在门口啦，快进来吧。你们是？你们是小地厅的朋友啊。
2: 你好，我叫沸羊羊。
3: 我叫懒羊羊。
4: 小地厅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啦，那你们一起进来喝茶吧。
2: 这里连装修都一样。
3: 沸羊羊，我觉得我们进来可能是因为百炼树，
2: 所以我们在百炼树的空间里。
3: 也许再碰那幅画就能出去，快带上艾菲走吧。
2: 你看，艾菲那么开心，让她多跟山民待会儿吧。
4: 对了，既然你们来都来了，留下来一起放心灯好不好呀？
2: 听起来好好玩啊！
4: 太好了。
5: 邱叔叔为什么要隐瞒我们？
6: 我吃不下，想回去看看小新。
5: 小新呢？
7: 淡定，他被邱转移到密室了。
6: 转移了？密室在哪里？
5: 会不会有凶手过去？
7: 不会的，邱做的机关没有凶手能进去的。
5: 不行，得去找邱叔叔问清楚。
4: 做成圈了，看起来很容易嘛。
3: 飞鸭鸭，你能不能小心点？
4: 抱歉，
2: 手工的东西太难了。
4: 是这样吗？
2: 只能做十字吗？三角形怎么样？稳定性更强。
4: 我做了一个爱心，
3: 你乐乐的形状，
2: 怎么看都像个包子。
4: 各位，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步骤——画画。
2: 这个环节我擅长。懒羊羊，刚刚是看错了吗？
8: 让你们见识一下青青草原第一画家的功力吧。
3: 飞鸭鸭，你的画画水平真的保持得很好。
8: 你们太过分了。
4: 让我看看，好抽象，但我喜欢。
9: 有眼光，你画了什么？
2: 这是
8: 我和懒羊羊吧？
3: 这怎么会？
4: 没错。
3: 什么？这是我和沸羊羊吗？
4: 等一下，还得加上一笔。怎么样？现在看出来了吧？
3: 并没有。
4: 耶！

0: 名将都很严肃呢，没想到山明那么亲切。
1: 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0: 哦，现在认识也不迟啊。哦，起风了，我去把纸鹤拿过来，装上去就可以放灯了。
2: 爱妃，放完灯就要走了，你会不会？
0: 看来沸牙牙和爱妃经历了这么多，已经让他走出悲伤的过去了。虽然他们经常联手对付我。
2: 你是想最后拥抱一下铃铛吧？去吧。
1: 铃铛，你这是怎么了？
3: 你们快走吧。
1: 你会说话？
3: 因为我会百炼术，而这里撑不了多久了。
0: 不对，如果空间是假的，铃铛，你为什么没有闪烁？
1: 难道你是真的？
3: 别让山明知道。
4: 别让我知道什么？如果之前听铃铛说小谛听突然回去了，原来这里都是百炼术创造出来的。
0: 铃铛，你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假的空间？持续使用的话，可是要消耗生命的。
4: 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邱叔叔，
5: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0: 原来我已经不在了。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0: 伸不出这个空间了。
1: 这里已经无法维持了。不过，谢谢你让我在这个空间里又活了过来。但是不要再沉溺在这个空间里了，现实中还有很多朋友在等你。
2: 可是，解除这个世界的话，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抱歉，我不能一直陪着你。没有了我，你也要好好的生活下去。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你们离开之前，

0: 动手了。
1: 你说星灯会飞到什么地方？
2: 不知道，应该是很高很远的地方吧。
0: 沙海界的天空我们一起看过，草地我们一起躺过，一起在河边玩耍，一起在森林迷路，哇，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现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只要我们的感情是真的，我就一直在你心中。很抱歉我不能在现实中陪你了，但是剩下的路答应我要好好的勇敢走下去。林道，这辈子很高兴认识你。小谛听，你们有。

0: 原来外面的天气这么好啊。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9集，请你们告诉我真相吧。
2: 你们就放心吧，玉好好关在里面呢。
3: 秋突然被袭击晕倒了，我们确认一下他是不是逃出来了。
2: 好吧。这个是秋早年制造的关押室，你们从外面能看到他，他却看不见你们。室内完全密封，而且他被锁着呢，绝无越狱可能。
4: 英叔叔，你刚才来的时候有看到奇怪的人吗？
3: 我记得当时钥匙在哪儿呢？巡逻完打算和秋讨论一下玉为什么会偷山民的剑，刚去到就发现秋被袭击了，所以才怀疑是不是玉偷跑出来了。
4: 那会是谁对秋叔叔下手呢？感觉和抓小新的是同一个人。
3: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在这里也没有任何头绪。对了，我还想请教一下。我的问题都解答完了，谢谢你。
2: 大师姐终于睡着了。
3: 当年山明离开后，大师姐就失踪了，还以为大师姐也在大战中牺牲了。
5: 撇住你的嘴巴。
2: 我们怎么过敏了？难道是
5: 我们回来了，
6: 而且还捡了好多奇雀的羽毛呢。
2: 你们能不能再帮我们一个忙？
7: 用这个石磨把羽毛磨出精华，用小瓶子装满就可以了。
6: 你们提炼羽毛的方法也太原始了吧。
5: 灰太狼加油，
8: 飞丫丫加油，
9: 你也要帮忙。
6: 3 2 1，
10: 各位加油，
8: 已经在家了。
3: 趁秋现在昏迷着，尽快找到小新密室的钥匙，自己小心行事，别被发现了。必要时，使用一些道具。
11: 你说有好多兽首？
5: 就在地下室里，全都被关着。有的一直在睡觉，有的在打架，有的在房间里一直蹦蹦跳跳。我知道了，这些兽是尹叔叔捉回来的，他有一个重大的阴谋。他会用这些兽首踏平山海界，占领奇经草原，统治地球，称霸宇宙。
11: 小灰灰说的是哪部动画片的情节呀？我听说赢是山海联盟的名将，所以地下室那些兽应该是到处作恶的凶兽才会被捉回来。好了，快准备一下，我再休息一天就可以走了。
3: 奇怪，脉搏稳定，表面也看不出任何异常，秋的昏迷更像是沉睡了而已。
1: 大夫。你吩咐的药材我都带过来了，看看对不对。
3: 拿来我看看。枸杞、桂圆、菊花，没问题，三碗水煮成一碗水就可以了。
1: 好。

0: 这里没有柴，得先弄点柴过来。哪里有呢？没想到柴放得这么远。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学生愚钝，我真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1: 如果我跟你说得出这个判断靠的是嗅觉，你不会满意的。
0: 嗅觉？
1: 单单从措辞上理解这番话的话，我很遗憾，你确实很愚钝，一定要学会用嗅觉。

0: 跟我过来，
1: 先生，干什么去？
0: 你的车和衣服，我全都要了。
1: 哎哎，出来了，快快去！

0: 怎么是你啊？
1: 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不是这儿啊？

我今日下令，命令你于5日之内诛灭钦差，此为最后期限，如再延误，绝无宽待之侥幸。

0: 你怎么又返回来了？
1: 我跟你们说，出大问题了。
0: 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倒是快说呀，说不定我们能帮上你的忙呢。啊！
1: 你们，我们不是……
0: 哎呀，一个大男人三脚踹不就一个屁了，到底出什么事？你倒是说呀！
1: 我儿子没……
0: 什么？
1: 今天一大清早，日本鬼子就到我们家这里来。 压着家里有小孩子的，都要去他们的陆军医院，
0: 说给孩子做什么防疫体检。结果，防疫体检？最近上海有传染病的消息吗？

0: 你放心，你的孩子，我们一定帮你找回来。什么？日本鬼子突袭了龙虎山根据地？
1: 对，这个情报我也是刚刚得到的。
0: 那小龙呢？小龙不会有事吧？
1: 我还没见到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同志。总之呢，你们去延安的计划肯定要更改了。今天晚上你们要在慈溪店会合。 史良同志会在那儿接应你们，到时候交通员同志也会到那儿找你们。具体的情况你可以问他。大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行了，你们准备一下吧，我也不能在这儿久留，被人盯得太紧了，我得马上回警署，好吗？嗯，就这样。
2: 跟丢了。
0: 这回把牛逼给吹爆了吧！帮人家找孩子，那么大一个上海，上哪找去？咱们就剩下这么点时间了。再想想，再想想，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想想想，再想咱们就该出发了。 有了，拿着，我去打个电话，你们就等着我好消息吧。哎。

0: 喂，哪位啊？
1: 郝大探长最近的风流债是不是太多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1: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郝大探长，最近上海是不是有闹传染病的消息啊？
0: 传染病？没有啊，什么意思？
1: 郝大探长是不是想改行做语言学家呀？我想问的只是这三个汉字的本来意思。
0: 应该没有什么传染病吧？如果有的话，警署肯定应该知道啊。
1: 嗯，我明白了。

0: 老五，你回去一趟，告诉大哥，我和老四需要走一趟，天黑以后才回来。你们要干嘛去啊？我刚刚给秦叔打了电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传染病这回事儿。我怀疑日本鬼子在那孩子搞什么阴谋。
1: 三哥，
0: 咱在上海已经没有任务了，上级给的命令是让我们今天就撤离，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怎么，你愿意心里憋着一个疙瘩离开上海吗？
2: 反正不愿意，
0: 咱们不能一无战尽。老四。

0: 你们俩不要跟我走，老五，我肯定跟你们一块去了。好兄弟，万一今天出了什么差错，责任全是我的。反正我是狮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走。
1: 他又回警署了？是。他这么行踪诡秘的频繁活动，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
0: 疑心生暗鬼，这句老话说的一点错都没。人家是一个探长，不天天在外面跑，坐在办公室里还办什么案？
2: 哼，办案。
0: 那不过是他的幌子。你到现在都还是在猜，一点证据都没有。废话，我要是有证据，还用猜吗？早让他脑袋搬家了。这样，再多加2个兄弟，一定要把他给我盯死。
3: 这个枢纽人物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
4: 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会再是一个谜了。不信，我们就等着瞧了。

0: 白想，你找美惠子，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话的？是熊景浩先生吗？我是你没见过面的朋友，所以知道这个电话。我没见过面的朋友。 熊景浩先生如果再这样啰嗦下去的话，你就会失掉一个你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礼物的机会。而这份礼物，你虽然是受益人，但只能通过美惠子小姐才能得到。所以，你最好请美惠子小姐接电话。等一下。
1: 是我，我是美惠子。美惠子小姐果然是螳螂啊！刚刚分别不久就把顾文忘了。是你。
0: 2个小时后，春来茶楼间，我有要事面谈。喂，喂。
1: 什么人？是徐玉龙。徐玉龙，他消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找你做什么？我要去见他。
0: 我派人陪你去。
1: 不用。这一次，他徐玉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天使，给我们带来的。 是福音，
2: 这就是陆军医院。

0: 郝厅长，你找我。
1: 哦，哎，这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报案说丢了孩子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哦，就是棚户区那一带。
1: 我没问你是哪一带，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查查。
0: 郝厅长，不是弟兄们吃饭不做事，是上面不让查。
1: 上面不让查？
0: 是。

0: 美惠子小姐很准时啊。
1: 你约我来这儿是有什么要事吗？
0: 咱们还是坐下说话吧，请。

0: 请坐。
1: 说吧，有什么要事？
2: 这是你非常关心的事。
1: 黑玫瑰。
2: 一语中的。
1: 他们有下落了吗？

0: 你说什么？听起来似乎很讽刺，是吧？本来是应该我给你们提供黑玫瑰的下落，然后由你们绞杀。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我向你们打听黑玫瑰的下落。
1: 你这买卖根本不成立，告辞。
0: 慢，听我把话说完。
1: 如果是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那还是撵开村口吧。
2: 既然是买卖，那就要有买有卖。美惠子小姐只听见了我的要价，还没有听见我要价的本钱，怎么就急着要走啊？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出价？不行。
0: 我实在等不了了，我一定得去找他们。难道他们真是出什么事儿了？
2: 反正到时候好探长一定会到位的，实在不行就找探长帮忙。好。
1: 你说什么？
0: 听起来似乎很讽刺，是吧？本来是应该我给你们提供黑玫瑰的下落，然后由你们绞杀。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 我向你们打听黑玫瑰的下落了。
1: 你这买卖。

0: 根本不成立，告辞。
1: 慢，听我把话说完。
0: 如果是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那还是免开尊口吧。
1: 嗨，既然是买卖，那就要有买有卖。美惠子小姐只听见了我的要价，还没有听见我要价的本钱，怎么就急着要走了？
0: 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出价？
1: 所谓真人不露相，我徐某人手里要不掌握你们所感兴趣的牌，怎么就会这么冒失的跟你们联系？
0: 你打什么主意，我根本不感兴趣。
1: 美惠子小姐，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我徐某可绝对没有跟螳螂重温旧梦的兴致。
0: 你，
2: 季馆长，这是最新的鉴定记录，

0: 齐馆长，有问题吗？
1: 难道说他们出现了？
0: 谁？
1: 军部安排的传染病侵袭任务是在哪一个医院展开的？
0: 是在陆军医院。
1: 你带上，马上给我去陆军医院，要多带一些人手。你要一个一个角落的给我仔细的搜，连一只小虫子都不要放过。
2: 如果美惠子小姐为了尊严转身而去，对我徐某人来讲，失去的仅仅是一点面子而已。而我徐某人失去的和美惠子小姐失去的，那可是不成正比呀。
3: 我会失去什么机会？
2: 找到那个共产党和黑玫瑰之间的枢纽人物的机会。
3: 你不是戏言。
2: 美惠子小姐觉得我徐某是那种具有英雄胆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物。
3: 你和老鼠有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胆儿。
2: 知我者非美惠子小姐莫属，一语道出了我徐某的特点：小心谨慎且多疑。
3: 那你还敢约我？
2: 这是因为徐某所说的这个机会在熊景浩那里要比我徐某人的脑袋值钱得多。
3: 美惠子洗耳恭听了。
2: 作为诚心诚意相做的买卖，我可以免费帮你们一个忙。
3: 什么忙？
2: 把他们的教官藏身之处告诉你，这位仁兄对你们找到黑玫瑰也许会有帮助。
3: 欧阳剑，您可真是不惜血本呐。
2: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我也不必瞒你。我们局座只给我五天期限，五天之后黑玫瑰还活着，我徐某只能是一具死尸。当人在深水里挣扎的时候，为了活命，哪怕就是一颗稻草，他也会当作救命的山板牢牢地抓住。更何况我出卖的是早晚会被除掉的赤化分子。
3: 等我们把黑玫瑰的情报交给你，
2: 把那位神秘的枢纽人物交给你，
3: 成交。

0: 石书记，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怎么，就你们两个？天骄、牧羊和于师呢？他们下午出去了以后，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什么？站住！通行证。我们是奉熊警机关长之命前来搜查的。
0: 通行证。
1: 我们是奉熊警机关长的口头紧急命令，没有通行证。
0: 通行证。
1: 这里边有什么？
0: 通行证。
1: 放岗。
0: 通行证。

0: 走。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0: 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

0: 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大家同学一场，
4: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5: 同窗不同路，
4: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就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6: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5: 同血不同心。
6: 怎么又查我？
7: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还他的嫌疑最大。
5: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

0: 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小龙他怎么样？啊！你迅速通知宪兵队，请求大量增援。嗨，你下去命令所有参战部队严密包围医院大楼。
1: 哼！
0: 你去通知龟田中佐和搜索木上佐，在医院围墙周围部署强大火力，不管什么人。 只要接近围墙，立即开火，通通拿死，格杀勿论。
2: 嗨，
3: 起来跟我来。
2: 那个日本婆娘就说了这些。健康男孩，安全带回国。

0: 这什么意思呀？
1: 你说这小日本鬼子到底要搞什么鬼呀？我怎么听起来他们好像要去当人贩子？
0: 人贩子。
2: 站住！东行镇，
3: 大名鼎鼎的黑玫瑰，你们听说过吧？他们现在已经进了这家医院。如果你的少尉是在外面围墙边的话，那么现在那位脸上盖着黑玫瑰之印、以身殉职的皇军英烈就应该是你了。
0: 郝团长，
2: 浩瀚同志，你可来了。
4: 这敌人盯我太紧了。哎，怎么就你们两个呀？这天骄牧羊还有于师呢？
5: 他们失踪了。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3: 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据实回答。
2: 嗨，
3: 第一个问题，这扇门后面是什么地方？
2: 高度机密。
3: 是啊，
2: 禁止任何人出入，除非是持有中某行官亲自签发的通行证。
3: 第二个问题，刚才有什么人进去过？
2: 三位军医官。
4: 这根据地被偷袭之后，也丢失了许多小男孩。
6: 对，据一位死里逃生的老乡反映，
4: 啊，
6: 这次鬼子并不是不分男女老少，通通的烧尽杀光的。他们经过的地方，凡是群众没来得及转移的小男孩，都被他们给带走了。
4: 那这事儿可奇怪了，警署这几天也接到了许多报案，都说丢了孩子，尤其是棚户区丢的最多。而且他们还说，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把这件事情都给压下来了，说是不让查。
6: 组织上很重视这个情况，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旦查出敌人的阴谋，要坚决的粉碎。
5: 史书记，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6: 你们？
5: 对，这是我们精彩小组参加共产党领导抗日战线的第一个任务，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3: 三个军医官，
6: 交通线暂时断了，你们一时也离不开上海。组织上指示我们，还是要最大程度的保障你们的安全。
5: 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被动的躲藏等于就是等着敌人来消灭，
6: 这是正规战场上的法则，未必适合这特殊战场。
5: 史书记，
6: 服从命令，不予考虑。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天骄牧羊还有于师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4: 哎，对了，这天骄下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6: 什么？

0: 就看你的了，多编点词儿，咱们随机应变。
1: 嗯，
0: 三哥，要不咱们跟他拼，千万别要抢，别惊动了外面的鬼子。走。

0: 医院，他们一定是去那儿查这件事情了。我们走。好。哎，
1: 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你们到哪家去找啊？
0: 就是啊。
1: 浩瀚，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在高湛奎身上找找突破口啊？
2: 对，也只能找他了。
1: 况且这么长时间了，也该会会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1: 浩瀚，你现在已经被人盯上，随时有暴露的可能，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们两个哪儿也别去。

0: 这是凶之信，杀是一条血路。
1: 不，我们走近点，
2: 近点。陈军，
1: 发现黑玫瑰
2: 在哪里？
1: 迅速封锁医院所有出口，这边跟我来，
2: 快！
1: 来人，给我！

0: 要不咱们先打听敌人几个火力点，然后咱们仨从窗户跳下去吧。不，如果我们跳下去的话，地形开阔，正好给鬼子当靶子，那怎么办？ 从走廊出出去，不行不行，小城一定找救兵来了。不，我们人少，鬼子人多，但走廊比较狭窄，他们的兵力根本就施展不开，我们还有的一拼。但是如果跳下去的话，三个谁都走不了。听三哥的，冲！
1: 韩老弟。
2: 啊，你可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我正六神无主呢，啊，坐。哎呀，
1: 哥哥想去找你，怕目标太大，想给你打个电话吧，又把第三只耳朵听见，想不到兄弟你还真来了。
2: 这么说，咱俩还真有缘分。我还想这么晚来找你，怕打扰你休息呢。
1: 兄弟，你这就是给哥哥见外了，你是哥哥盼也盼不来的贵客呀。

0: 么？你这年纪以上军官的夫人都被日本人给征调走了？
1: 你说他娘的缺不缺德？
0: 那日本人要这么多官太太干什么用啊？
1: 熊挺那个王八蛋说是去看孩子去了。前几天从日本来了一艘客船，一船都是日本娘们儿，说是什么保健团，让兄弟们的家属都跟这帮日本娘们儿打下手去了。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
2: 上。

开来吧，铁丝路下的路。

0: 你还不知道吧？李义群这个王八蛋又要升官了，
1: 又要升官了。是啊，那他立了什么功劳？日本人要升他的官？
0: 李义群给松本出了一个馊主意，这个馊主意，松本拿到日本军部去了，日本军部把他当做是个宝。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馊主意？
1: 说白了。
0: 就是琢磨着怎么霍霍咱们中国人。
1: 不，这个主意的内容，
0: 给各个报信的那个眼线说，松本和李义群给这个方案起了一个名，叫"大和未来"。
1: 大和未来。

0: 办法倒也不是没有啊。
1: 兄弟啊，你就是哥哥的福星，你有什么好主意说出来给哥哥听听。
0: 哼，这办法我现在还没想好，不过你放心，肯定会有好戏看的。
2: 什么？一个小川被他们抓住当人质，龟田就不敢下命令了？传达我的命令，让龟田从现在开始全面负责指挥，给我保证抓住露面的黑玫瑰。即便是小川在战场上战死，那也是为圣战大业，为天皇陛下战死，是我们每一个帝国军人的至高荣誉。哎！

0: 小五，把他交给我，你们两个先上车。
1: 接电话，你们两个快跑！小五，
2: 弗莱曼老师干嘛要闹？靠！

0: 总本最高司令长官佐岩吉时，中国人一盘散沙，派系林立，各揣心腹事。这也正是我大日本皇军能够在中国的腹地长驱直入、站稳脚跟的关键所在。可是我们的脚跟并没站稳呢。
1: 是的，目前看来，我们是危机四伏。但是，只要中国人内部这种纷争不休的局面持续下去，圣战大业就一定会成功。就像他们所谓的什么国民政府军统上海战。 跟我的一个从属机构有何区别？那你打算怎么行动？送上门来的大礼，如果拒之门外，岂不浪费了徐先生的一番美意吗？来人！

你不要试图逃跑，也不要试图反抗。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投降，将会有好几个手雷扔进去。

0: 我是应该称呼你小乔呢，还是应该称呼你小乔太君呢？
1: 你们的小乔早在踏上上海地面的几个小时以后就命丧黄泉了。鄙人的真实身份是大日本皇军高级间谍森平美惠子，你也可以称呼我的代号樱花皇后。
0: 你就是樱花皇后？
1: 能再次与您重逢还得感谢一个人。
0: 谁？
1: 徐以龙。
0: 他
1: 原来徐先生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拿你来交换一件对于皇军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2: 带走。
3: 哎哎，
4: 松本和熊景浩这两个王八蛋让李一群这么一撺掇，这是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呀、啊！
5: 本来嘛，人家好好的老婆被你征集走了，说是出军差，去哪儿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还是不知道，这都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是个男人都会跟你急的。大哥呀，
6: 天骄，
7: 吴明，
6: 你们怎么了？
7: 问你话呢，吴天骄。
6: 吴阳，你们怎么了？
7: 怎么回事？
6: 吴阳，
7: 天骄，出什么事了？

我问你话呢，小五呢？你们两个告诉我，小五去哪儿了？

0: 真行啊，
1: ，机关长，他们也死了一个。
0: 他们也死了一个，嗨，
2: 真的吗？你有没有算过，为此我们损失了多少帝国士兵？
0: 还搭上一个小船只，
1: 机关长，请息怒，
0: 黑玫瑰的厉害是众所周知的，不要再替他说话了。

0: 阳，你醒醒啊！
1: 牧阳，
0: 牧阳，
1: 老四，
0: 牧阳，牧阳，
1: 牧阳，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

0: 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3: 直销九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别为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这一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00。

0: 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要是于石活着的话，他愿意你们这样做吗？
1: 你懂什么？你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0: 懂，我太懂你们的感情了。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要流得有价值。同志们，于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去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现在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找时机，在敌人最致命的地方给迎头痛击，这才是对烈士英灵的最好慰藉，才是他最愿意看到的复仇手段的。同志们，一定要冷静，再冷静。天骄、牧羊，你们俩今天为什么去的陆局医院？在那里，你们都看见了什么？
1: 我们看到了。
2: 熊进军，你怎么能生这么大气呢？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失败而已。黑玫瑰只要露面了，这就是我们的收获。
3: 我生气不是因为今天计划的失败，我是担心呢。
2: 担心什么？
3: 一个军部和天皇陛下都寄予高度希望的绝密计划要泄露出去。
2: 什么？
3: 今天黑玫瑰突然闯到陆基医院，一定是嗅到了这份绝密计划的味道。

0: 请找一下美惠子小姐。等一下，
1: 喂，徐先生，您果真是个急性子啊！我们的货已经到手了，你想什么时候交易？美惠子小姐动作更是神速，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马上交易，交易地点就设在老君庙，那里山路崎岖。

0: 视野开阔，美惠子小姐就是想要包我的饺子也得费点手脚。
1: 徐先生太多虑了，就共党和黑玫瑰而言，你我现在是一个阵营的，我怎么会包你的饺子呢？说吧，你的交易条件是什么？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驶得万年船吧。交易时间定在一个半小时以后，记住不要多待。我和我的弟兄们都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胆子小得很。
1: 一切放心，不见不散。
2: 拿我们到手的这件宝贝究竟能换回什么？
1: 你担心什么？
2: 徐一龙，还有你说的那位枢纽人物
1: 马上就会水落石出的。
2: 我派桂田和佐佐木跟你一起去，另外再加派一小队精干人员在附近埋伏。
1: 不用了，这次行动你尽管放心，他徐玉龙不会对我不利的。
2: 不，我还想派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1: 谁？
2: 郝探长。
3: 是我，刑警机关长。好，我马上就到。

0: 机关长，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好不容易抓住的军统特工还给他们呢？
1: 不喜欢，是交易。
0: 交易？那这笔交易，咱们有赚到吗？
1: 当然。
0: 咱们能赚到什么？
1: 在共产党和黑玫瑰之间，有一个枢纽人物。枢纽人物？您说的是欧阳将官吗？不，如果欧阳剑是这位枢纽人物，我怎么会舍得把他送给人？那欧阳剑是黑玫瑰们的教官。
0: 我认为他还是有价值的。
1: 错，欧阳剑和这位枢纽人物比起来，他就是一块废铁。

0: 你在这儿转悠什么呢？这几个笨蛋，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送回来。
1: 你要什么消息啊？昨天夜里陆军医院打的是热火朝天，据说黑玫瑰还死了一个。 幸好的，能一点动作都没有。
0: 你怎么认定这个好汉和黑玫瑰一定有牵连？
1: 他不仅跟黑玫瑰有牵连，恐怕跟共产党。

0: 也不那么干净。那你就把他抓起来，交给熊景浩，不就全解了？哼，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认为这笔买卖是可以做的。
1: 侯总对这个枢纽人物不好奇吗？
2: 我。
0: 十分的好奇，想知道他是谁？
1: 想。要是，所以，您这次就是要陪同申平副官完成这个任务，给我找出那个枢纽人物。
2: 机关长，
1: 侯总，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 会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那里立一大功，好好把握机会。
2: 明白。出发吧。是。
3: 我还没拿到确凿证据。你有没有想过？
4: 也许是你盯错人了，不可能。再说，就算是盯错了，我也要把他假的盯成真的。有这个必要吗？你跟他有仇啊？为跟他较这个劲？在上海滩这块地面上，此人一天不出，我就一天不踏实。
3: 这么说，你效忠日本人？
4: 也只是个幌子了。这是两码事儿。再说，日本人也不过就是我和靠山。这话如果让松本和熊井听见，你有没有想过？
3: 想什么？我还没笨到那种程度。

0: 华探长，走吧。
1: 行。
2: 喂，龙王庙。

0: 史书记。
1: 哦。
0: 一夜没睡吧？
1: 天骄和牧羊昨天带回来的情报非常重要。哎，他们俩的情绪怎么样？
0: 还是一样，吵着要给于氏报仇。
1: 仇一定是要报的，但绝不能乱闯，那只能是帮敌人的忙。结合天骄和牧羊带回来的情报，还有其他渠道的情况，都表明一人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粉碎他。
1: 对，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好汉的情报应该送到联络点。嗯，这样你安抚同志们的情绪，我去取情报，然后根据其

0: 情报，再制定行动方案。
1: 是。

0: 天咱们的行动带了多少人？
1: 徐一龙要求不能多带人。
0: 那可就奇怪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一直以为后边的人是你的朋友呢。

0: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说，没干什么。
1: 太君误会了，小的们是76号的。
2: 给我押回去！
3: 带走！
2: 哎，
4: 太君，太君，
2: 太君，
3: 嗨，嗨！
5: 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会多多注意的。

0: 石书记，情况怎么样？联络点没有好汉同志的情报，
1: 怎么回事啊？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搞到有价值的情报，
0: 不会吧？
1: 第二种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被缠住了，情报没来得及送出来。难道问题出在高占奎那儿？郝探长昨天夜里。 在高占奎那儿。哦，我派他去的。我去找他。三弟，你大哥，你放心，高占奎我熟，不会有事儿的。好，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大哥，五弟。 都怨我，我会吸取教训的，三哥。

0: 你他娘到底懂不懂事儿啊？今天一大早，老子刚刚打发走了一帮讨债鬼，怎么又来了一个？给我等了！
1: 怎么又是你这个兔崽子啊？什么？把他给带起来。

0: 大哥，人呢？
1: 小葵，
0: 是，
1: 把门口给我把严实。
0: 是。
1: 真是我的活祖宗啊！你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呢？我是
2: 专程来感谢高司令的救命之恩的。来来，
1: 坐下说吧。啊，美惠子小姐果然守信用。我的货到了，你的呢？美惠子小姐是不是太健忘了？
2: 徐某向你要的是黑玫瑰的下落，至于这位仁兄，根本不在交易范围之内。有黑玫瑰的教官在手，你还怕找不到他们吗？这完全是两回事。我很不喜欢和白痴打交道。<笑>那么，美惠子小姐有何高见呢？
1: 动动脚趾都能知道，恕徐某愚钝。郝探长昨天晚上就谢过了，我的大小姐，您要和你的姐们一个人过来谢一趟，过两天你就等着给我老高收尸吧。
0: 怎么，高司令应该不是那种胆小的人，你放我们过哨卡的胆气哪儿去了？哎。
2: 就别提了。今天早上，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差点发生了兵变，我的胆儿都快给吓破了。什么？兵变？怎么回事？这位欧阳教官和黑玫瑰的关系特殊，据说他和其中两位还有扯不清的暧昧关系。现在手上握住了欧阳教官，那黑玫瑰。 还不是招之即来。问题是，怎么能让黑玫瑰知道欧阳教官就在我的手里，然后让他们找到我想让他们去的地方？没饭吃的人饿死，值得同情；放着满桌的饭却不知道怎么往嘴里塞而饿死，那只能是。
1: 活该！哦，听美惠子小姐一席话，徐某茅塞顿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感谢我的最好方式，就是立马从我眼前消失。这个，徐某暂时还做不到，因为货还没有到手。
3: 说出我想听到的那个名字，然后我们分道扬镳。有意思。先是军官们找你要老婆，险些闹出一场兵变。接着。

0: 宪兵队的加藤大佐帮你解了围，黑压压一片，腰里全揣着家伙，一帮想砸烂你脑壳的人把你堵在屋子里的感觉，太可怕了。
1: 你堂堂一个大司令解决不了的问题。
0: 怎么就会让一个小鬼子给解决了？二回，可多谢二回呀！这个小兔崽子机灵，看情况不妙，立刻跟松本司令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加藤就赶过来了。
1: 黄协军闹起兵变来，松本这个老鬼子。
0: 也够喝一壶的了。所以加藤赶来以后，就向大家承诺，后天他们的婆娘们就能够回来。我也就硬着头皮向大家伙保证，如果后天晚上他们的婆娘们不能够回家给他们暖被窝，我老高这个人头就摘下来让他们当囚体。好歹。 总算把大家伙给散了。哦，明天这帮婆娘们给这帮小鬼子效劳完以后，后天不回来还能干什么？
1: 明天。
2: 看来我高估了美惠子小姐的智力了。
1: 你少故弄玄虚。
2: 你朝思暮想的那位神秘人物，他既是探长，又是共党，还与黑玫瑰关系密切的神秘人物，不就站在你的身边吗？
3: 哎，巨龙，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不能这么血口喷人吧？哈哈哈哈哈！
2: 美惠子小姐，还记得我送给你的临别赠言吗？
0: 这位好大探长，他的戏演的是更加投入，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他自己还是探长，还是共党，还是黑玫瑰的同盟了。你又发现了什么？
1: 你跟我说过，鬼子有一个什么计划，藏在松本的保险柜里。哎呀，
0: 我说小祖宗，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成心想看我死是不是？
1: 而且鬼子的这桩大缺德事儿，明天就要成功了。问题是，咱们
0: 不清楚他这个缺德事儿到底是怎么一个缺德法子。
1: 会搞清楚的。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2: 绑了，慢着！森明副官，你不用绑我，我跑不了。把人
4: 交给他。喂！多谢美惠子小姐成全。旭龙，你要再给我耍什么花招？ 小心你死无全尸。徐某做生意一向是价钱公道，货品上乘，童叟无欺。美惠子小姐，尽可放一万个心吧。我们走。
2: 慢。
4: 你还有什么事？
2: 承蒙美惠子小姐提醒，徐某突然想到了一个怎么让欧阳教官引诱黑玫瑰上钩的妙计。
4: 那你还废什么话呢？
2: 如果。

0: 美惠子小姐不嫌弃，请移步庙里说话。
1: 有这个必要吗？
0: 美惠子小姐多虑了，徐某是有机密要事相商，此话不能传六耳。非官风月，更与儿女私情不沾瓜葛。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做。

0: 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0: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3: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4: 使命，撕裂情谊。
5: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6: 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
7: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8: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4: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9: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

0: 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什么事儿？
1: 总本司令又派差了，先是那帮婆娘们，现在又轮到咱了。
0: 不行，这事儿得给郝探长吱一声，
2: 给他打个电话。
0: 你马上去一趟警署，告诉一下郝探长，就说我找他，其他什么都不要说，他会明白的。
1: 是。

0: 怎么样，美惠子小姐？这个一石二鸟皆大欢喜的方案，你采不采呢？你可真够毒的呀！哼哼哼，美惠子小姐谬赞徐猛。 我只是想把这笔生意做得更漂亮一些。成交。好。预祝我们合作成功。这只手的主人如此邪恶，我怎么敢碰它？
1: 怎么样，搞到了？
2: 石书记，我看我们不能再等郝探长的情报了，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是天骄从高占奎那儿拿到的松本官邸的最新平面图。子涵，你是打算？
1: 我打算再演回老戏，否则时间怕来不及了。

0: 报告，和徐玉龙的交易完成了。
1: 告诉我，那位关键的枢纽人物是谁？
0: 就是这位你暗自欣赏、试图重用，又一直捉摸不透的上海第一神探，郝汉先生。

0: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1: 侯森，来人，给我压下去！
2: 哎，等等，
3: 怎么，侯森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是，
3: 那就给他一个说的机会。
2: 谢谢。
3: 史书记，你还担心什么？ 成功潜入之后，怎么样打开宋本的保险柜呢？我们没有密码。是啊，解锁和破译密码都不是黑玫瑰的强项。大哥，你脑子糊涂了，你忘了欧阳教官教过的扬长避短了。
4: 三弟，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本姑娘的强项就是玩炸药。
2: 我明白了，你要用液体炸药。二哥，你真不愧是智多星。本姑娘带着一瓶硝化甘油进去，顺着锁眼，保险柜门缝往里一灌，然后引爆。燕娇，携带液体炸药，千万千万要小心呐，震动稍稍一剧烈，
4: 就砰的一声。
5: 鬼子动手，本姑娘自己就飞上天了。
1: 时间差不多了，可以行动了。
5: 侯桑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还有什么新的说法吗？我没什么说法，我只是在为熊警机关长惋惜。什么意思？
4: 现在你把我当成共产党还有黑玫瑰之间的联系人给抓了，但是我相信，肯定有一个人在暗地里偷偷的效力，因为这个举动其实是帮了他的一个忙。帮了谁的大忙？你是说徐玉龙？
5: 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说了吧。三平副官已经说了，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
4: 能给我一个和您单独说话的机会吗？ 桂天君，早上抓的那几个尾巴还没审，你和我一块儿去。
6: 嗨。

0: 好嘞，现在你可以说了。同志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好，出发。
1: 是。走。
2: 所以说，这个人。 就是目前在松本司令官还有机关长面前的大红人。
0: 你是说李一曲？
2: 对，我说的就是他。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您听说过大和未来吗？嗯。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小人们全招了。

0: 你们真是受李主任垂遣了。可不是吗？这场出力不讨好的事儿，没有上次派遣，谁愿意去啊？跟踪好探子也没什么好跟踪的。昨天晚上我们哥几个守了他整整一夜，也没发现什么动静，冻个半死，一天一夜的。 别说吃饭，连水都没喝上一口。
1: 昨天夜里，你们一直看着好汉吗？
0: 可不是吗？

0: 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刑警机关长是聪明人，我想不必我多说了吧。
0: 李群，
1: 而且李群曾经对高占奎高司令做过手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疑点联系起来，我相信刑警机关长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但真真是荀一龙指认了你。
1: 是，这个李主任耳目众多，神通广大，他原来认不认识徐玉龙，跟徐玉龙有过什么交易，做过什么买卖，甚至有什么利益之间的往来，我相信熊警机关长并不见得全都知道。我好汉一直对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此心可表，无需多言。
2: 对好汉的电话监听有发现过什么异常吗？
3: 从昨天下午开始，好汉就没通过电话。
2: 难道我们真的找错了目标？
3: 森平副官，对中国人的话千万不可以完全相信。

0: 老子，是个误会，希望你能够理解。九儿，从今以后，为了圣战大业，就算是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惜。
1: 有喜，先回去吧。
0: 告辞。
2: 不仓促，你们走了之后，我接到了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一个电话。
3: 你说什么？郝探长不在警署。
4: 警署里的弟兄们都说呀，郝探长一清早就出去了，整整一天就没有再露面。
2: 这该怎么办呢？

0: 是不是应该把李群马上抓起来？
1: 不。
0: 为什么？
1: 后天在上海会有一个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的主角就是李一群。
0: 难道我们整个上海占领军要被这个脸上习惯挂着三分笑、见人

0: 点头哈腰的中国人给绑架了。
1: 咦，什么地方？
2: 浩浩，太君，车子得坏了坏了。

0: 郝团长，整整一天你都不在，
1: 有事儿吗？
0: 一位黄血军的兄弟找您，等了半天他又走了。
1: 哦，我知道了，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啊，忙去吧。
0: 是。

这个鬼子头听了结束战争，你干脆搞暗杀算了，这么多部队干嘛呀？哎，看来你现在真学聪明了，老生。

0: 你把松本关邸的地图交给吴天骄了，没办法。要想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1: 高司令，你这么做太冒险了。只要能把它偷出来，冒险也值。
0: 现在差不多，他们应该行动了。

0: 对，如果我老高没猜错，一定是鬼子的计划亮底了。
1: 我倒觉得，这对你是个机会。
0: 机会？
1: 嗯。
0: 掉脑袋的机会。
1: 如果按照你现在这条路走下去，这个脑

0: 那还能在肩膀上扛多久呢？
1: 兄弟的意思是想让我和你的朋友走一条道。
0: 反正我现在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道比这条道更好走的。
1: 老高，我明白了。从放走你朋友的那一天起，这条道我是非走不可了。
0: 哥哥，没什么不情愿的，而且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好走。
1: 兄弟，我除了做回中国人，你告诉我，哥哥我还能够做什么？
0: 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1: 老高，我没说的，哪怕是搭上这条老命，只要值得。

0: 哎去！
1: 什么？总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被袭击了？我马上就到。

0: 喂，是，卑职马上赶到，快来人，叫上弟兄们跟我走。
1: 是。

0: 现。
1: 搬家！
0: 嘿，
2: 简直是贼钱大怒！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能够让人任意进出，犹如无人之境，这是公然的挑衅，也是帝国军人莫大的耻辱。
3: 刑警心中惭愧，难以言表。
2: 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他们究竟是黑玫瑰还是共党？
3: 刑警刚刚赶到，暂时一无收获。
2: 废物！嗨！
3: 不过到了明天，将会是他们全体的末日。刑警有些话，想单独跟最高司令长官说。
4: 属下先回避一下。
5: 浩瀚同志，这就是我们从松本保险柜里取来的日本鬼子的大和未来计划书，看看吧。
6: 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没字儿啊？
7: 姑奶奶，我呀上当了。
6: 你这么大的本事还能上当？哼！
8: 郝探长，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5: 敌人明天将会有更大的动作，可是我们还是两眼一抹黑，游击队还在等着我们的情报，

0: 你确信有把握？
1: 。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须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4: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5: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5: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了，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5: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

0: 钱。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九块九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真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把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头选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

0: 吃一顿，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生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0: 好吃，这生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生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炖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两个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 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

0: 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号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他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山。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块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
5: 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记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 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

0: 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2: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了。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100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2: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9.9吃鲜参，9.9享口福。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重庆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石柱暴雨灾害避险入选中国气象局地境式气象服务典型案例。重庆之夜男宾音乐会常态化展演昨晚浪漫上演，市民游客在山水帷幕、灯火可亲的实景舞台中共赴一场高品质视听盛宴。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汇聚群防群治力量，引导动员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查找隐患，一键报险，持续强化人防技防协同，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1: 在奉节，群众一键报险平台快速流转，镇村联动处置的快速响应机制正加快构建。前几天，草堂镇天平村村民刘素平在途经村内道路时，发现路面出现新裂缝，当即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鱼快办快速完成隐患上报。
2: 路过这里的时候，发现路面有裂缝了，感觉有蛮危险。考虑到周边很多邻居和过路的，我就马上通过鱼快办一键保险了。
3: 接到一键保险线索后，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相关情况，设置警戒线，及时警示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盯住风险的除了全面动员的人防力量，还有越织越密的技防网络。在璧山区福禄镇，当地依托141基层治治平台，在辖区非煤矿山企业、河流涨水点及重点路段布设监控摄像头，运用 AI 智能识别技术开展动态监测。前不久，智慧交通监控点位 AI 监测系统就捕捉到福华路部分路段有包坎垮塌迹象，自动触发治治平台预警上报事件，推送四级责任人及周边巡防力量。
4: 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检查灾害情况，并立马牵起警戒线去围挡，摆放警示标识，疏散周围的老百姓到附近的安置点。
5: 我们指挥中心呢有24小时值班值守，如果有任何我们 AI 监测设备发现的事件，或者我们网格员上报的一键报险事件，我们指挥中心会进行及时的处置。
1: 在建工程也是风险防控的重要场景，作为连接渝川黔的重要省级通道，渝赤胥高速正加快建设，项目同步把好安全关，推行路长、桥长、洞长、厂长四长制，将安全责任压实到一线末梢。同时搭建数字化监控平台，在隧道内布设定位系统，为安全帽装上定位卡，一键报警装置。
6: 洞内一键报警平台收到预警信息，可实时精准追踪人员位置与行动轨迹，瞬间完成人员清点，精准引导疏散，定位误差小于0.5米，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可控跨越。
0: 在三峡库区移民搬迁过程中，由于迁建用地开挖形成的具有一定高度并纳入监测预警系统的边坡被称为高切坡。这些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受暴雨、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出现安全隐患。9月3号，一场高切坡险情应急处置演练在云阳县仁和街道举行。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诱发高切坡开裂变形，险情直接威胁6栋居民楼280。

0: 80户共计800余人的安全，从预警发布、应急响应到群众避险转移，1+3+N防控体系如何高效运转？我们走进现场来看看。
1: 演练从一条预警信息开始，依托高切坡监测预警系统，市水利局将气象信息与降雨落区精准匹配，向相关区县下发强化监测工作提示。现场自动化监测设备捕捉到险情异常数据，系统随即触发自动报警。水利、属地街道专业技术单位及群测群防力量第一时间赶赴险情现场。经专家组的现场会商，市级多部门会商研判。
2: 二级应急响应启动，发现险情过后，现场人员通过手机就能实时定位上报，平台随即分类派单，精准调度，形成上报处置反馈的完整闭环。
1: 人员避险转移是本次演练的核心环节。仁和街道依托三级治理中心下达处置指令，网格员、楼栋长、志愿群防队对照包保台账、逐户开展通知劝导，手摇警报同步鸣响，手持扩音器循环喊话，微信群实时推送避险提示，多渠道同步开展避险动员。
3: 依托三级治理中心实现风险告警，一键扭转，多部门资源统一调度，监测数据实时共享，群众转移快速响应。
1: 演练格外关注特殊群体转移安置，针对独居老人、临产期孕妇、聋哑夫妇等重点对象，安排专人结队帮扶协助完成撤离。面对受困于危险区域的群众，救援组出动搭载热成像设备的机械狗，开展侦查搜寻，再通过载重无人机吊运，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地面安全区域。
4: 利用载重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飞越断崖峭壁，直达被困者上空，可以精准投送救生绳、急救包、保温毯等物资。通过这次应急演练，强化了市级、区县、镇街上下协同，水利、应急、规资等部门横向联动，充分发挥了基层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志愿联防队的作用，真正推动了。 库区高切坡蓄推水，1+3+N体系落实落地。
1: 水利部门表示，目前三峡库区2458处高切坡拉网式排查已全面完成，累计排查发现1般性问题1000余个，重大安全隐患6处，库岸坍塌变形点位8处。按照百日攻坚行动部署，所有1般性问题将于本月完成整改，各类排险除危工作力争年内全部处置到位。
5: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鲍鱼灾害避险案例近日入选中国气象局递进式气象。 服务典型案例，8月2号至4号，石柱县遭遇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突破历史极值，冷水镇河源气象站24小时雨量达220.3毫米，30七栋民房被淹。气象部门以精准预警跑在雨前，地境式预警支撑3级治理中心加10户联防体系高效运转，为政府部门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赢得了主动。当地于暴雨成灾前将涉险区域 63户387人全部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
0: 电动摩托车非线充电以及入户充电呢，一直是大型公租房社区的安全顽疾。在公租房小区九龙坡区民安华福社区啊，这一难题正通过群防群治的基层治理模式得到有效破解。
6: 在民安华福社区A区20幢楼下，陆续有居民骑着电动车前来，插上插头，扫码充电，动作一气呵成。以前我们充电的话，都是要么从屋头打个插线板出来充，哈，要么都是骑到屋头去充，特别的麻烦，而且又不安全。哈，自动安了那个充电桩过后啊，哈，我们就直接都骑到那儿就充了，特别的好，很方便，然后啊，价格也很实惠。
7: 民安华福社区常住人口达3.8万余人，电动摩托车保有量超过2000台。过去由于充电设施严重不足，非线充电、入户充电等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通过居民到社区进行反馈，还有网格员、如户走访，收集到我们辖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很少，居民使用非常不方便，还有就是电价比较高。 所以造成了很多居民就把电动车拿回家里充电，有的居民就从楼上进行那个非线充电。
0: 问题摸清了如何解决，社区把群众代表、物业公司、房管中心请到一起，

0: 通过党建联席会共商共议，最终达成共识，增加充电点位，引入专业公司，推动电价下调。
1: 最后在我们小区增加了30余处充电区域，570个充电口，有效解决了居民充电难的问题。华阳镇政府主动对接电力公司，将原价为1.2元调整为0.69元，居民在得到实惠的同时，主动变非线充电为规范充电。
2: 9月4号，大足区召开2026年地质灾害成功避险现场奖励会，为成功进行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最终实现地灾事故发生后人员零伤亡的2名优秀预警人员颁发奖金。2025年9月，大足区铁山镇专职监测员吴思斌成功预警一处危岩崩塌事件，坡下一户两人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获得2025年度2等奖3000元。另一名获奖的是大足区三区镇白泥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世鹏。今年5月24号，大足区三区镇白泥村4组发生边坡滑坡事件。在滑坡发生前几天，李世鹏成功预警，坡下一家4口及时撤离，无人员伤亡。李世鹏获得个人2026年度1等奖10000元。
3: 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接下来，我们将加强日常巡护，联合老百姓，做到群防群治，守护好自己的家园，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 发现边坡落石、地面开裂等风险隐患怎么办？险情一发现，一键马上报，拿出手机教你一键报险。打开愉快办，在首页顶部找到一键报险按钮，点击进入险情上报页面，通过语音、文字快速录入报险信息，点击相机图标上传险情图片或视频，最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险情线索上报。在页面底部点击12350-12345-110-119镇街治理中心值班电话按钮，可直接调出手机外呼界面拨打电话上报险情。线索经核查属实，还有机会获得奖励。哪些险情可以报？这里有一份重点风险隐患识别清单。山城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2: 当典雅交响邂逅潮流节奏布鲁斯，动感拉丁舞碰撞非遗，川剧变脸，中西艺术跨界融合，巴渝风韵和国际潮流完美交融。昨晚常态化展演升级后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第二场演出，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的1楼平台精彩启幕。璀璨两江灯火为幕，悠扬动听的旋律为韵，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兼具格调与温度的城市视听盛宴。
5: 夜色璀璨，跃动蓝滨，重庆交响乐团奏响激昂昂扬的灯火中国，为本场音乐会正式拉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经典回响、声浪、原创力量、重庆之声三大篇章，马伊拉变奏曲、我心永恒等中外经典名曲轮番演绎，彰显高雅艺术的独特质感与专业水准。新生代本土唱作人携原创作品登台，用鲜活旋律唱响青春力量，诠释山城新锐音乐活力。最具特色的是本场演出的跨界创意编排，将灵动音乐演奏与川剧变脸、非遗技艺巧妙结合，搭配热情奔放的拉丁舞曲串烧表演，极致的国际范儿与浓郁的巴渝烟火味碰撞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6: 三个节目各有各自特色，而且原创歌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7: 国际范儿和重庆本土相结合，像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交汇的感觉特别的好。
8: 对外的文化交流传播非常的重要。那像国漫的一个插曲呢，它也是融合了国风和我们西洋的这个摇滚乐，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音乐上国际上的音乐交流还是蛮有裨益的。
9: 之前呢，我们代表了重庆去参加了全国的拉丁舞的高等院校组，拿了冠军，然后回来呢，我们也想把拉丁舞的激情分享给大家。
5: 据了解，重庆之夜品牌音乐会迎来全新升级。此前每周六在重庆国际会客厅上演的交响音乐会，现已整合优化，全新升级为每周五及节假日常态化上演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升级后的演出不断丰富节目内容，创新表演形式，以多元艺术形式讲好重庆故事，传播山城魅力，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活力，助力重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持续升级。

0: 成本。
1: 9月5日，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哈密号主题列车首发。作为常态化运营的移动式文旅沅江宣传阵地，哈密号依托轨道线网海量客流，把千里之外的哈密风情带进山城的市井烟火。列车车身及车厢内部全景展示大海道雅丹、东天山风光、义乌湖阳、八里坤草原等自然奇观，集中呈现哈密特色瓜果、民俗风貌、地域文化等人文元素，生动诠释哈密的生态之美与丝绸古韵。首发当日，两地联合举办“渝建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推介活动。
2: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2: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是周末，但热情的阳光依然在港，高温晴热天气牢牢掌控着我市。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到晴天气，局地有阵雨，气温继续走高，午后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8度左右。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以防中暑。高温晴热天气持续，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险、气象风险等级也是居高不下。周末前往林区游玩的朋友，请注意用火安全，严防森林火灾。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8到36摄氏度。两江仙区晴，26到35度。万州晴，24到36度。潜江多云转晴，18到31度。南岸多云转晴，25到33度。长寿晴，26到36度。江津多云转晴，26到36度。合川晴，26到35度。南川多云转晴，23到32度。綦江多云转晴，23到33度。荣昌晴，26到36度。梁平晴，24到36度。垫江晴，24到35度。中县晴，24到35度。云阳晴，25到38度。石柱多云转晴，22到34度。秀山晴，19到28度。酉阳晴，19到27度。

0: 衡水多云转晴，23到34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3到32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3: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1: 重庆卫视精品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哎，
2: 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你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
1: 啊，
2: 就是太卡了。
0: 嗨，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 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
1: 啊，
2: 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
1: 嗯，
2: 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啊，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哦，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
0: 嗯，
1: 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
0: 嗯，
1: 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那老坐着，你说这个
2: 道理哈？
1: 啊，
2: 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
1: 啊，
2: 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
1: 啊，
2: 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
1: 嗯。
2: 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
0: 您说过，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
1: 说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
2: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 它是很大的。
1: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0: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1: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

0: 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1: 对，这个虾青素哈、啊、它能抗氧化。
0: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啊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
0: 嗯、
1: 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胆碱呢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1: 之源，
0: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1: 厉害了，
0: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2: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1: 对，
0: 哎，
2: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0: 回答正确，
2: 加回答正确。
0: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2: 这么厉害
0: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1: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包括我父母。
0: 对，
1: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0: 是
1: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事儿。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啊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0: 对，
1: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0: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2: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粘了吧，
0: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2: 对，
0: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欧米伽三，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三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叫 D。

0: DHA， 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1: 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啊。是啊，
1: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这吸收的效率那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0: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2: 对，
0: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它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2: 就不舒服了。
0: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在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2: 是，
1: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0: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1: 说得真好哈，我朋友也跟我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1: 是
0: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1: 贵呀。
0: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2: 需要钞票。
0: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2: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0: 对，
2: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
0: 啊，
2: 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1: 胃口被吊起来了。
2: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
0: 啊？
2: 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1: 是啊，阮老师，你看立冬那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2: 对，
1: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0: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
2: 哟，我们这边急的都火上房了
0: 啊！
2: 怪不得看您那时候气定神闲
0: 啊，
2: 是有谱了呗？
0: 是是是。
2: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1: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0: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 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2: 还有那捕捞呢，
0: 对，
2: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0: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1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
2: 好有。
0: 所以，刚子，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1: 高达98%呀！啊，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0: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2: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0: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1: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2: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
1: 贵，
0: 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一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0: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0: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1: 自己呗，
0: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2: 是啊，所以啊，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一听您 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
0: 啊，
2: 磷虾又是那南极的，捞出来立马提取，呵，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用着多安心呢，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0: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

0: 怎么那么年轻啊？嗯，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1: 对，
0: 赶紧用用进口的宁夏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

0: 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0: 相当好。
1: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2: 对，就是贵呀、
1: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2: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啊。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这回不有这团购吗？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1: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10个年纪大点的人，有9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磷虾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2: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1: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2: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1: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2: 对，
1: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2: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阮老师。
1: 行，
2: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 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条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1: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所以

0: 对于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宁夏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宁夏油就不一样了，
1: 也突出，
0: 高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宁夏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2: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宁夏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刑警愿意用我这个，有三平副官的两颗人头担保。你说大伙的胆量，如果和你的本事相称，那么这个司令官当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嗨，刑警这次之所以敢放出狂言，就是决定把一个人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

0: 放心吧，肯定会有办法的。
1: 话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0: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
2: 等？
0: 对。
2: 等什么？
0: 等我的消息。
1: 等你的消息？
0: 对。
3: 浩瀚同志，务求万全。
0: 放心吧。

0: 如果你的怀疑属实，李奕晨那就该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正值大和未来计划实施的关键时刻，再说后天他又要就任山海市的市长，所以兄弟不得慎之又慎。
1: 照你的计划执行去吧。
2: 嗨，
0: 最高司令长官，李奕晨怎么办？
2: 我自有安排。是，请司令官放心，卑职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0: 你还让不让人睡了？大半夜烟熏火燎的，你要觉得烟气，搂着烟睡去。你这是怎么了？长吁短叹的。这两天你不是挺得意的吗？
1: 天堂和地狱只差一步。
0: 又怎么了？
1: 松本刚才来了个电话。
0: 一个电话就能把你的魂儿都搞没了？
1: 你懂什么呀？
0: 我是不懂，我只懂夜里该睡觉。

0: 好探长，我是高占奎。
1: 高司令，今天松本司令命令我黄学军明天一早全部待命，
0: 让黄学军明天早上全体待命。另外，这76号的人，明天也全由我来指挥。
1: 76号的人让你指挥？那76号不就没人了吗？不可能，
0: 李义群这个王八蛋。 正在家里享清福呢，
1: 你先别慌，我有办法，到时候我通知你。

0: 怎么，失落了？
1: 把我的人都调走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行动。
0: 你见过哪个市长大人是事必躬亲的？说不定松本司令是在让你慢慢适应新角色。

0: 我们的部队已经准备完毕，等待粉碎鬼子的阴谋。可是现在可就缺你们的情报，军区首长指示了，务必要在鬼子完成行动之前搞到他们的情报。我们正在想办法，大家快过来，你们看。
1: 哟西，雪野龙真是个人才，亏他能想出这么好的一个办法。很好，
2: 徐氏神医今日在圣约翰教堂收治欧阳性之重症病人，期盼黑玫瑰一朵以为药引，如时间过午药引不到，则病人必死无疑。
0: 我想黑玫瑰和共党就算是瞎子，也应该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什么了吧？
3: 当然，徐以龙在今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广告。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不会看不到的。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很好。
0: 出发吧！我们跟共产党斗了这么久，跟黑玫瑰纠缠了这么久，是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0: 炮探长，李主任交代过，说是。
1: 开门。
2: 徐雨龙，这简直是在用名誉告诉我们，他会在圣约翰教堂等我们。我们要是不去，或者是去晚了，欧阳教官就会死在他手里。我去。
3: 三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冲动？史书记，这事儿你怎么认为？
4: 既然人家下了帖子，我们为什么不去赴约呢？现在已经很明白了，徐以龙完全和日本鬼子同流合污了。李义群坏，徐以龙比李义群有过之而无不及。
2: 那欧阳教官就更危险了。
4: 这次约会将不仅仅是徐以龙一个人唱主角，我想所有的老朋友都会登场。
3: 好啊，那咱们就给他来一次总两段。
4: 更重要的是，如果所有的老朋友都登场，那就少不了熊景浩这个重要的角色。他是上海完整之道日本鬼子大和未来计划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情报的问题也解决了，那就活捉了他。
4: 秀梅同志，好汉同志到别的渠道搞情报去了，你在这里留守，我们加上这道双保险，情报不应该不到手。
3: 大家听好了，马上准备，立即出发。
5: 是。
6: 郝探长，你这是？
1: 李主任，我来是想告诉你，你的猜测一直是正确的，我就是共产党。
6: 那，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这么聪明，应该能猜到吧？
6: 郝探长，看在你我相识多年的份上，饶李某一命，饶李某。
1: 我不想杀你，不然的话，我不会站在这儿跟你说这么多的废话。我早就会开枪。嗯，
6: 好，好，那你需要李某做什么，尽管开口。
1: 人呢？
6: 是。
1: 大和未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告诉我，我饶你一命，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6: 未来计划，
1: 对，
6: 我头回听说。
1: 我只重复一次，大和未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6: 郝探长，我确实是不……哎。
1: 大和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6: 我说，我全说。
7: 徐先生，一直以来，你我在为敌。没想到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在同一个阵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黑玫瑰，这不能不说世界很奇妙。如果日后能跟徐先生

0: 想引为知己，那将是我熊景浩非常大的荣幸。
1: 如果今天能够通过你们日本人之手一举铲除共党和黑玫瑰，也算是我徐某为党国效劳了，余愿足矣。至于和谁同一阵营不同一阵营，徐某懒得去理会了。
0: よし。
2: 报告军官长，参加行动人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0: 严密部署，等待猎物进网。
2: 嗨。
3: 你竟然让日本人在中国找一些小男孩，然后送到日本去，由日本那些战死士兵的家庭给抚养成人，然后再送回中国来，在中国的战场当炮灰。
0: 是吗？
3: 李晨，告诉我，这个计划具体怎么实施？
0: 这些孩子从你们根据地抢来的，也有以检查传染病的名义从棚户区骗来的。现在第一批人数已经凑够了，前两天刚从日本送了一批妇女过来，专门管理这些孩子。可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就找了一批中国妇女。这个主意是我给宋本出的。
3: 我知道。让黄协军连机上军官的家属帮助这些日本人照看孩子。
0: 是是，让他们跟随送孩子的船一同到日本去，一直待下去。哎，不过这个主意不是我出的，是宋本的。
3: 李全，你已经答应黄协军那些军官了，明天就放人。我问你，明天你交不出人来，那些军官造反，你怎么办呢？
0: 这个松本已经下命令，就让这些军官执行随船去日本的任务。等任务完成以后，有潜伏的宪兵用机枪把他们都解决掉，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败露。

0: 史书记，情况怎么样？
1: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异常。
0: 那如何行动呢？
1: 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个计划，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不能食言了。

今天我肯定不会杀你，但是你肯定会死。你想过死以后的事儿？你应该跟松本再提一个条件，让他在日本给你找一个地方。你死以后就去。

0: 是没有什么异常的行动，怎么办？史书记，
1: 我们从正门进去，分成两个小组，我和子涵打头阵，天骄、如意和牧羊殿后，间隔不要过近，注意警戒，发现不对头，第二小组就立马献丑，千万不要恋战。
0: 是，
1: 行动吧。
2: 哎，秀梅，
3: 嗯，
2: 史良通知他们人呢？
0: 他们去了圣约翰教堂，准备接应欧阳剑。
2: 走吧，跟我走。
0: 怎么回事？
2: 到了我再告诉你。走。
4: 你说什么？计划泄露了？
5: 是全部，包括每一个细节。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1: 马上给我接正在执行任务的加藤大佐。什么？没法接？八嘎！派人给我追！命令他行动暂缓，加强对高占奎所部黄学金的警戒。
2: 急死了！我这一早上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呀。
3: 是，我还有点急事得先走。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同志段秀梅。哎，
3: 我在路上呢，把情况都跟他说清楚了。一会儿你有什么事问他，他说什么你就怎么做，也是组织上你这么做的。秀梅，
2: 高司令，好，我先走。
0: 哎，
3: 兄弟，
0: 你，
3: 高司令，
0: 哎，
3: 下面我就把日本大和未来计划给你介绍一下。
2: 好，来，请坐。

0: 他娘的，缺德的人我见过，缺德的事我听过，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缺德的。小日本，你他妈缺了八辈子德了！老子不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他娘的我就不是父母养的。
1: 高司令，如果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那我们的这些孩子就会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认不得他们的父母是谁，再也不会说我们的话，甚至还会拿着枪对准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
0: 别说了，我该死，我他娘该死！俗话说，人活一世。

0: 我原以为，只要自己不做什么坏事，也只当图个荣华富贵，但真没想到，我他娘的要帮他们做了这个事儿，我怎么去投胎呀？就算投个畜生胎，他们也不让我进呐！
1: 高司令，
0: 我求你，我求你别再叫我什么高司令。
2: 我今天就穿着这身黄狗皮，我回家，让乡亲们当着我娘的面把我给宰了，马屁冲天我都认了。
1: 可是，你那些七百号弟兄呢？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0: 没退路，老子就杀出一条血路。
1: 对，告诉你。 刚才我已经把我们的行动方案告诉你，我们对了，和你的弟兄，咱们就来一个里应外合。
0: 没说了，我老高就把这身臭皮囊交给你，只要能让兄弟们活下，能让这帮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就算把我老高千刀万剐下油锅，我老高要皱皱眉头就。

0: 我交给你个任务，这个任务，你就算是把性命搭上了，也得给我完成。
1: 请司令吩咐，
0: 你开上我的辆车，记住，把秀梅队长送到该去的地方。
2: 你小子就算给我跑死了，
0: 做鬼也得给我送到。看着我干什么？去干什么去？
1: 我去。
0: 请司令放心，
1: 我就是变成鬼，也要完成任务。
0: 秀梅队长。

0: 松本司令官，任务失败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占奎好像知道了司令官的计划，突然向我宪兵部攻击，同时在我背后又出现了一支新四军的队伍，我们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2: 那些孩子们呢？
0: 让那些女人们带着，全被中国人接走了。
2: 放开！那你还活着干什么？
0: 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

0: 难得啊，宝贝儿，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这么对我了。
1: 好了，快别说了，来，喝了吧。

0: 那个神医说，喝完这种药，马上就会肚子疼，然后你会感到口渴。
1: 我疼得厉害。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3: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

0: 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3: 看，朗维师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师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表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

0: 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蓝尾狮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蓝尾狮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蓝尾狮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蓝尾狮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蓝尾狮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那个神医说，喝完这种药，马上就会肚子疼。然后你会感到口渴，
1: 我疼得厉害。快，给我水。
0: 那个神医嘱咐过，你口渴的时候，千万不能给你水。
1: 为什么？
0: 水和你喝下去的毒素会起反应，造成呕吐。呕吐完后，毒素排出，那样你就可以继续。

0: 鸡，
1: 对，你现在知道了，我给你喝的是毒药。
0: 为什么？
1: 我不叫兰溪，
2: 我的真名你不会知道的。
0: 原来你是……
1: 我的隐秘身份不到最后，松本司令是不会让我暴露的。现在你毁了大和未来计划，也毁了你自己，所以现在就是你的末日。

0: 在我们府，几多年的夫人，给我个痛快，我做鬼都感谢你。
1: 松本司令嘱咐过，一个即将上任上海市市长的中国人，只能病死，不能被枪杀。

0: 快跑！这里有埋伏！
1: 来不及了。

小姐，我说过，我们很有缘分。 果然是名副其实的黑玫瑰，人到齐了很好，想着我要一个一个人把你们给翻出来。你们手上的武器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那就是放下武器。 向我大日本皇军缴械投降。

Yes. 吸收着，裴俊杰。你们呢？应该以他为榜样。

欧阳大哥，这是教堂，是人们结婚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披上一身雪白的婚纱，新郎就是你。

0: 我知道，这只是个梦。
1: 那你就继续做你的梦去吧。

可是我讳莫相争，不信你看着，子涵姐姐、如意姐姐、梁妹妹，还有天上的云师妹妹，都会为我作证。

0: 三哥，
1: 你听住，听住，三哥。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0: 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

0: 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大家同学一场，
6: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同窗不同路，
7: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血不同心。
8: 怎么又查我？
9: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 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

0: 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班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2: 一百多人。
1: 这叫什么事儿？一百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宝！
3: 胡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1: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个小鬼子！
3: 是。

0: 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帮他包扎一下。
1: 好的。
0: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2: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3: 我没有人性，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说过我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 照顾病人，我不去。
4: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翠红，翠红，翠红，
4: 小心，快过来！
5: 哎。

0: 接班，报告！101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阵亡17人，伤63人。
2: 坐。
1: 你先下去。
2: 是。
1: 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誓云南京共存亡。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2: 听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 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2: 天放保证我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2: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1: 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2: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誓与南京共存亡。
2: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2: 可是我
0: 这是命令。
2: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回去老范，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
2: 又有任务了。
3: 来，把我资料给陶司了。
1: 长官好。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得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啊。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儿。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王，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四皇，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
2: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
2: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四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
0: 那你必须要走。
2: 我不走。我不怕。但是我怕。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会让饭店的服务员

0: 给他送小车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黎顺天的机会。明天6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黎顺天送小车的人。
1: 嗯，我会。

0: 立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没有，没有。住了，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
2: 否则。
0: 3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5: 各位监房，
6: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没什么，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哎，
1: 是长官。
0: 走。哎，
1: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0: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走吧。
1: 是。

0: 什么人？
1: 专杀鬼子、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0: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0: 没有，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吧？这才打发我们。
1: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我。
0: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执行命令。
3: 是。
1: 好，马上回营。
4: 好的，收到。
0: 秦芳，你怎么回来了？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6: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
6: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 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7: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 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0: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硬

0: 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路上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
1: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
2: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1: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2: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1: 主战派和驻合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 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2: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我来了，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吧。
1: 都是疯子的主意。
2: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3: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我是翠红，
1: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
2: 思思，哎，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务完成了。
0: 对。
2: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3: 经理。
0: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4: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5: 好。

0: 来，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
0: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天放回南京了。
0: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1: 会的。

0: 消息，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0: 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与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1: 是。
0: 陈天发，
2: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 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是我，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快！

0: 老子自己都敢打光了，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2: 扯淡，我听说我一路惩罚到他们，直到回到炮楼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子跑了，我留咱们兄弟在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样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2: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撤了吧。

Thank you.

0: 我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独家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1: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冯长，票都拿算了。

0: 南面就剩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

0: 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1: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0: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 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我们要保证你，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
1: 天命尽人事。
2: 刘司令的意思，你也杀咱们大炮就撤？
3: 扯淡！在我看来，替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上！
1: 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
4: 什么？
1: 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4: 是，我马上安排。

0: 这个不，马上撤退。但是，老百姓怎么办？
1: 执行命令。
2: 是。
0: 这个唐承志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部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儿，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1: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0: 怎么延缓？
1: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 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到。
1: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0: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
1: 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1: 走。
3: 给我走。

0: 是
1: 姐。请大家不要慌，安全区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
2: 大家不要慌，
3: 来，最后，组织上紧急密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月还有这么多人呢！
2: 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1: 小心！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5: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6: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4: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7: 是。
8: 报告。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4: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8: 嗨。

0: 大家隐蔽。冲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住！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

0: 直接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

0: 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

0: 起这个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是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宿命，
1: 明暗交锋。
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4: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0: 这事儿我们得想办法，要不然这么着吧，我们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你妈，你把这事儿 行啊，那小子还挺聪明。
1: 必须的，
0: 走。

待て。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
0: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4: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小三哥哥，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何者だ。立ち入り禁止だ。出て行きなさい。
1: 砲撃中止の指示を与えろ。
0: ありえない。私は帝国軍人だ。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0: 就剩咱们四个了，小娘竟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0: 小心，姐。姐，这边，快走。
1: Ski。Ski。Ski。Ski。
0: 姐。
1: Ski。
0: 你快起来，快走，他们来了，
2: 我们一起走。
3: 待て，
4: 都没跟的，
3: どうだ。
4: お、逃げられないぞ。
3: 女だ。
0: 放开我！

0: 出てけ。
1: はい。

好。

走，别过来！いい女だな。可愛いぞ。女がいるぞ。二人もこれ。さあ、こっち。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候车，五百米不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乱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行。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

0: 味，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

0: 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

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

0: 真正十六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您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

0: 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4: 同窗不同路，
5: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6: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4: 同血不同心。
6: 怎么要查我？
7: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4: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住站住！你们这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就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呢？
0: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都实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1: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1: 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1: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3: 到底是什么人？
1: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2: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有红颜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他们还是……
3: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1: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3: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师过来，他们倒是正装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1: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3: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1: 孙师长不用那么

0: 不用客气，冯导，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是，爸，
1: 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美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你，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0: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2: 什么话？
0: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3: 放肆！
4: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0: 冯导，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4: 我跟你们快走。
3: 我也是。
0: 快走吧，
2: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2: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1: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放去干。
1: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天放，天放，
2: 啊，
1: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2: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3: 有啊，
2: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3: 好嘞。
1: 伯母喜欢吃桃酥，
2: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啊，在我后面呀、啊！
4: 在我后面、啊。
5: 在你后面呢、啊？在哪呢？后面、啊，
6: 后面，
5: 后面，
6: 后面，
5: 在哪呢？
6: 后面。
1: 吴妈。啊，
7: 少爷，你怎么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北阿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她一声。
1: 哎，好。来，孩子们！
8: 哎呦，
7: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9: 天放回来了，
7: 是他
9: 回来了。
7: 是他，
9: 走，
1: 来，明明明。妈，我回来了。
7: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儿。
9: 你呀、啊，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9: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对对对，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9: 看看，
10: 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10: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9: 这个，
1: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9: 你就是孟小姐啊？
11: 来来来，晚上好。
9: 我看看，好，好，怎么样，元芳没有欺负你吧？
11: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9: 好。
1: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9: 阿姨好。
12: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9: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1: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9: 你是日本人？
12: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抹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你给我放开。起开。
2: 最后快啊，今天。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

0: 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1: 在呢，中国永远忘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好，去吧，国事重要。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八爷，我出去一趟，去吧。
0: 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2: 走。
0: 空了。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2: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快快快！谁开枪？走！让开！这怎么回事？
2: 竟敢在军。

0: 目明目张胆杀人，下了他的枪，我绑起来。
1: 先让你抓他，
0: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把他给我绑起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
0: 抓他，
2: 马上收他。
0: 通知公明，
3: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0: 等等，请问你是？
3: 陈天放。
0: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是吗？来来来，
3: 您是
0: 特工部部员。
3: 哦。
0: 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4: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0: 是。
4: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5: 明华此事，
4: 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0: 冲谁？
6: 进来，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7: 天放，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6: 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的向武汉一带集结。
7: 武汉。 危急啊！
6: 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7: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6: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全。
7: 校长决策英明。
6: 司令，我能做什么？
7: 你呀，就是个急脾气。 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6: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7: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
6: 是，
7: 天放紧急交换。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6: 加上我，还剩四个。
7: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8: 是，
7: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
6: 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7: 是，
6: 你们先下去吧。
8: 啊，
7: 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6: 人呢？
7: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6: 他来刺杀谁的？
7: 八成是。
6: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 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7: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6: 天放，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8: 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人。
1: 我们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人。
0: 我们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人。
2: 我们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人。
0: 这个人乱作了陷阱，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3: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0: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
3: 这是接头地点。
0: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0: 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哎，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8: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新一
11: 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味儿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抬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代表

0: 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腕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遭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

0: 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6: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3: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0: 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给我烤串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啊？
3: 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那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个是运气好，配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5: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1: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6: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2: 哎呀，大人起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1: 啊。
2: 啊，那么贵呀、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啊。
3: 哎，没啥子的，

0: 那个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1: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0: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1: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2: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1: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用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3: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待在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4: 儿子，你看，你说我在这个寝室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4: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当太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也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
1: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了，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大家同学一场，
7: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8: 同窗不同路，
7: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9: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8: 同血不同心。
9: 怎么又查我？
10: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8: 情义能否两全？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依旧以晴朗少云天气为主，阳光热力十足。下午3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5度上下，像东北部部分地区气温已经超过了37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产生。后天阳光依旧会在我市霸屏，而像这样的晴热高温天气一直持续到大后天，局地偶有阵雨出没。连晴天气下，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会偏高，大家需要注意严防森林火灾的发生。天气炎热，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市区晴，28到37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6到36度。万州晴，24到35度。钱江晴，19到31度。南岸晴，25到35度。长寿晴，26到35度。江津晴，26到37度。合川晴，26到36度。南川晴，23到33度。綦江晴，23到33度。荣昌晴，26到36度。梁平晴转多云，24到35度。垫江晴，24到35度。中县晴，24到36度。云阳晴，25到37度。石柱晴，23到34度。秀山晴，20到29度。酉阳晴，19到29度。衡水晴，24到36度。万盛经开区晴，22到3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小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农历7月24。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文旅产品供给，文旅市场消费持续升温，雄奇山水、星韵重庆的魅力不断释放。
1: 各地各部门紧盯水电工程、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
0: 重庆法院聚焦民生案件，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化解矛盾纠纷，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1: 本月起，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整合并入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焕新升级后的首演昨晚成功举行，进一步擦亮重庆之夜城市文化品牌。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旅市场消费持续升温，雄奇山水、星韵重庆的魅力不断释放。上半年，全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其中入境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超50%。
2: 玩转八地重庆，两江交汇处的城市风光一直是流量担当。这个暑期和两江美景一起刷屏的还有本土原创大戏、大型幻境杂技剧《长江》。该剧由重庆杂技艺术团历时2年创排，聚焦江畔百姓守护一江碧水的动人故事，创新融合舞蹈、魔术等艺术形态，用精湛的舞台艺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是近年来我市杂技艺术领域的精品力作。
3: It was really cool. We really liked all of the acrobats, and that was all about the Yangtze River and trying to save the animals in the Yangtze River.
4: 既推广了这个地方的文化，又让我们感受到了长江对我们的重要性。
2: 文艺创作好戏连台，各类新业态新场景也不断涌现。在渝中区，全国首座剧场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朝天门城里，打造出历史文脉、自然景观与现代商业艺术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商旅融合新地标。游客既能体验重庆地域文化，又能感受繁华都市的消费潮流。在中县，新开放的黄华城考古遗址展示中心及原址保护、文物展陈、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让厚重历史活起来。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陈

0: 近日烟花秀每周六晚如约而至，为游客带来浪漫璀璨的光影之夜。
1: 今天看了这个烟花真的心情特别好，我发现只要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就会觉得真的好浪漫好治愈啊。
2: 天空剧院沉浸式烟花秀的常态化落地，是我们丰富景区文旅项目构建日夜联动旅游体系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了传统景区以日间观光为主的单一业态格局。
0: 据市文化旅游委统计，上半年我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1亿人次，同比增长8.4%，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4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6.8%。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1.67万场次，其中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45场，同比增长50%，实现票房收入约4.6亿元，拉动综合消费约31.51亿元。
3: 下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余字号文艺精品创作力度，纵深推进文旅加融合，打造更多爆款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提升重庆文旅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力争全年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0%以上。
4: 连日来，各地重点工程有序推进，一批交通、能源和民生项目跑出建设加速度，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实现提质增效。
5: 高速公路方面，连接垫江丰都武隆的垫丰武高速各标段加快推进，项目位于垫江的下湾大桥近日架设完成，桥梁采用钢铜叠合梁结构，是垫丰武高速公路 TJ02 标段布设的17座桥梁之一。垫丰武高速全长160公里，建成后将形成连接渝东北、渝东南城镇群的便捷高速主通道。
6: 科学安排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双达标。
5: 高铁建设同样传来好消息，宜福高铁重庆段蔡家沟特大桥10号墩承台近日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由地下基础施工转入地上墩身施工。蔡家沟特大桥全长2006米，10号墩高达165米，是全国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连续钢构桥中的最高桥墩。此次浇筑混凝土约4000立方米，施工运用智能温控设备，实时监测并自动调节混凝土温度和冷却水流量。
7: 智能化温控设备的应用，既从源头上保证了承台实体质量，又有效降低了现场安全风险，提升了施工功效，也为后续同类桥梁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5: 能源建设方面，作为15/5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能源保障项目，总投资70亿元的国能万州电厂2期扩建项目近日迎来重要节点。随着3号机组主厂房基础开始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阶段。国能万州电厂2期扩建项目，在1期2台燃煤发电机组的基础上，新建2台10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全面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新增发电量100亿千瓦时。届时，国能万州电厂将成为西南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8: 力争2028年建成投产，补齐渝东北能源保供短板，带动煤电产业转型升级，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能源动力。
5: 民生重点工程方面，位于涪陵高新区的重庆中药职业学院项目日前进入2阶段施工。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以中药命名的全日制普通高职院校，该学院建成后可容纳5000名全日制在校生就读，精准对接渝东地区中医药产业人才需求缺口，定向培养中医药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9: 力争在春节前完成1期、2阶段的全部工程的施工，确保明年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迎接我们第一批学生进入我们的校园。
10: 小水电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在重庆，小水电站数量多、分布广，是水利安全生产管控的重点领域。在深入开展巡防巡治百日攻坚行动中，我市通过压实责任链条，精准排查隐患，闭环整改消耗，强化巡防共治，全方位织密小水电安全生产防护网。
5: 这段时间，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行业专家组建督导组，对万州、秀山等11个区县55座小水电站开展全覆盖体检

0: 是抽查，既查电站问题隐患，也看区县履职情况，共筛出风险隐患问题372个。在酉阳县龙家坝水电站，专家组针对排查中发现的个别台账不规范、部分设备维护不到位等问题，现场开出诊断书，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
1: 通过线上监测、线下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轻淡化闭环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化解水利安全风险。
2: 对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进行安全培训，进行消防防汛应验练。
0: 在强化督导抽查的同时，我市还持续加码科技赋能，推动小水电安全监管向人防加技防升级。近日，全市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平台上线了安全管理模块，大坝安全鉴定报告、应急预案和培训记录等关键信息都能在线查看，还特别强化了群防群治工作机制。
3: 基层人员是可以通过手机端随时把发现的问题进行上报，也能接收预警，而且平台对小水电站压力钢管的检测信息这些关键指标设置了动态的告警功能。
0: 目前全市基层治理网格已将小水电站纳入日常巡查范畴，针对小水电站水库泄洪放水的通报和预警校应机制也全面建立，打通了电站、乡镇、村社、到户到人四级预警校应链条，
4: 紧扣压力钢管、水库大坝等重点风险问题整治，带动行业全域齐治，高质量完成除险不安百日攻坚各项工作任务。
5: 在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紧盯高温天气衍生的各类安全风险，加大防控力度。在北碚缙云山，护林员们用脚步丈量山林，用科技增强本领，全力织密森林防火网。
6: 扫码进山，扫码进山啊！不要用火啊，不要出烟啊！
0: 早上7点，张和清在进山卡口严格收缴各类火源。他所在的带湖保护站位于半山，同时具备防火检查站的功能。20多名护林员训练有素，都是半专业消防队员。
7: 我们防火站主要是这个，就是我们应急的前线点，配备了5套综合工具。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鞋子一套，这帽子、水服，以及我们的腰带，7样东西。
8: 包看起来挺大的。
7: 对。
8: 背起来。
7: 比较轻巧的。
8: 对，很轻巧。
7: 一旦发现险情，拎包就走，节约时间。就是火前要打早嘛，我们不光是护林员的职责，也是我们打火前线的第一哨兵。
0: 哨兵不仅反应要快，脚力和眼力也要跟得上。每天巡山路程11公里左右，走一趟并不轻松。
8: 才爬上5分钟，我就有点汗流浃背的感觉了。一方面是天气炎热，另一方面是这个山路不好走，非常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
7: 连接口应该是没有紧，应该是漏水，要及时上报。
0: 记者注意到，每位护林员手机上都有一个智慧管理系统 APP， 它不仅能一键上报巡查情况，还能自动记录巡山轨迹。这套系统的背后是缙云山92名网格护林员全天候上线的智慧领长平台。这个平台连接了缙云山21个村社区、8个镇街以及林业、公安、应急等部门，并通过高空云台、红外无人机等感知设备，建立起一个从地面到云端的立体防护网，
7: 效率很高了。遇有火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能处置妥当、处置完成，保护了我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9: 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年初提出，要健全涉重点领域民生案件审理机制，对拖欠工资等纠纷要依法快调、快审、快判、快执。重庆法院聚焦民生案件，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注重从源头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让群众感受到法治的温度。近日，重庆一中法院依托设立在港城工业园区的劳动争议源头治理工作站，成功化解了10余名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欠薪纠纷。像这样的工作站，重庆一中法院联合多家基层法院，在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等地一共设立了6个。建站4年多来，已为1000余名劳动者追回劳动报酬4000余万元。
10: 靠前调处员工和企业的各种民生类纠纷，既方便劳动者就近维权，又引导企业规范用工，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9: 除了从源头化解纠纷，案件执行也彰显民生温度。近日，梁平区法院的执行

0: 法官就依托府院联动机制，主动对接当地行政机关，梳理并打通闲置工业用地的处置难点，促成各方达成共识，对土地进行分割处置，优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的指导下，创新分割审批流程，与相关部门开展联合审查，成功完成企业土地的分割转让登记，
2: 对案涉的土地进行分割确权，并成功进行司法拍卖，其中500余万元用于职工权益保障。
3: 工资当然可以完嘛，没错，好过的17个月社保都要买完了，对吧？
0: 水电气是最基础的能源资源，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面对这一领域的纠纷，法官用清晰的裁判逻辑守护好民生底线。在江津，市民杨先生未入住的空置房产生了300余吨的用水量，水费及滞纳金累计达2000多元。诉至法院后，法官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历经案件一审、二审，依据民法典认定供水企业作为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经营主体，负有抄表筛查、隐患排除、异常用水告知等职责与行业义务。
4: 按照水主张水举证的一个原则，那么自来水公司还需要进一步来举证证明当事人实际使用了这个水费，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5: 根据民法典关于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本院认为业主不用对未使用水费承担支付责任。
0: 市高法院表示，将继续深入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理念，用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进一步筑牢市域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让法治成为保障民生福祉的坚实屏障。
6: 重庆检察机关持续擦亮渝检护卫工作品牌。近日，海棠新生协同接续帮教中心在荣昌区启用，这也是全市首个司法社工全流程嵌入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的实践探索。该中心为每名帮教对象组建专班，由司法社工、社区民警、镇街平安办工作人员全程跟进，案件各环节办案人员接力参与，同时配备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力量，
7: 给他制定这个帮教的计划，比如说针对他开展这个法治教育，开展我们的公益活动，让他参与关爱留守，然后社区治理等等的项目当中。
8: 全域联动，多维共治，13部门一体化，协同接续帮教，司法社工全程参与，专人到底。
9: 产业有特色，增收才有底气。连日来，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让一批土特产成为强村富民的新名片。这段时间，巫溪县唐方镇紫树村的200余亩高山辣椒进入了采摘旺季。通过种植大户企业牵头实施标准化种植与统一管护，这里的辣椒品质上乘，亩产可达1.5吨，常年带动8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
10: 一个月能挣个2-3千块钱，离家又很近，还可以照顾家人。
11: 以村集体直系镇内的品牌为引领，扩大规模，引进技术人才，带动当地老百姓务工增收。
9: 在云阳县尼溪镇生力村，香甜的无花果挂满枝头。当地采用大棚避雨栽培、有机改土和低温烘烤等技术，推动鲜果产量品质双提升。加工后的果干也颇受市场认可。
12: 大概总产量在个50多万斤。产值的话大概在800多万。果干的话，我们现在销往的是山东，像东北的黑龙江啊，包括广东那边，全国各地都在发。
9: 在石柱、黄连两种育苗技术持续提升，走进忠义乡尖山坪育苗种植基地，90万株黄连苗正陆续装车发往湖北恩施。依托龙头企业带动，黄水镇六塘乡、忠义乡等地的黄连种植规模约3000亩，其中1000亩已完成标准化建设。
13: 有65个工人啊，在集中的扯苗子。对外呢，我们供给了这个湖北省的利川市、恩施市，包括云南的客户。
14: 这个苗子非常好，我们前期是定了90万苗，预计后头还要增加30万苗。这个苗子我们拿回去是非常有信心的。
0: 丰都是三峡库区的农业大县，其肉牛榨菜等爆款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在加速抢先出海。今年上半年，当地特色农产品出口增速超过51%，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5: 这里是丰都县三河实业的生产。

看车间，经过陶坛发酵技艺，榨菜的窖香得以还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且还创新开发不同国家喜欢的榨菜口味。今年这款甜酸味的榨菜就进

0: 以上。今年我们还开拓了西班牙、捷克等国家和地区。
1: 农产品抢先出海，物流也要给力。过去因为本地缺少海关监管服务，丰都的外贸企业需要前往外地办理相关业务。针对这一痛点，丰都县在水天平港区启动建设海关监管场所项目，预计九月下旬完成验收后将正式投入运营。
2: 我们本地的海关监管场所投用以后，预计可以让企业通关时间缩短60%，单箱通关成本降低1000元以上。
1: 目前丰都已累计培育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21家，研发出口产品14类，拓展外贸国家地区42个。在爆款产品带动下，今年上半年丰都农产品出口增速达到51.5%。
3: 让企业通关更快，成本更低，同时引导更多企业上架跨境电商平台，做强做优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全力以赴稳外贸、优结构、提质量，力争全年外贸进出口再上新台阶。
4: 昨晚，迭代升级后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演出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1楼平台启幕。当晚，演出分为经典回响、声浪原创力量、重庆之声三大板块。重庆交响乐团以《灯火中国》激昂开篇，《我心永恒》等经典曲目展现专业院团的艺术高度。新生代歌手携原创歌曲尽显蓬勃朝气，音乐演奏与川剧变脸的创意融合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自本月起，原每周六在重庆国际会客厅举办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正式整合至每周五及节假日常态化举办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升级后的音乐会内容编排更贴近大众审美，持续助推我市文旅消费升级。
5: 国际范儿和重庆本土相结合，像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交汇的感觉。
6: 国漫的一个插曲呢，它也是融合了国风和我们西洋的这个摇滚乐，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国际上的音乐交流还是蛮有裨益的。对，
4: 中国长安汽车近日在于发布自研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这也是首个央企自研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解决方案。它根植于长安10余年来在智能化领域的持续积累，让高阶智驾从能用走向好用。安全方面，天枢领航依靠激光雷达主动探测与十赫兹高频推理，即使在暗光、逆光、雨雾环境等恶劣天气下，识别险情也能够比人更早。驾驶方面，天枢领航采用一段式端到端大模型，基于采集到的超2000万段高质量数据训练，加减速、变道、过弯等操作贴近老司机。
3: 央企自主研发，安全、丝滑、好用。当我们用户发出比如说像前面路口下道这样的指令，我们的系统啊，它就可以立即完成从语义理解到驾驶执行的端到端的闭环。这套技术呢，将逐步覆盖到更多的量产车型，助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为实现汽车强国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7: 块钱唱完一整天，重庆老牌影剧院变身市井茶馆，老墙梁柱、胶片放映机、江龙老钟表，70载工业技艺触手可及，
8: 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江陵人的童年的笑声、中年的梦想和晚年的回忆。
7: 老职工登台歌舞，年轻人端茶怀旧，3块钱的小碗菜，8块钱的盖碗茶，让两代人同处一个生活现场。工业遗产不是冰冷封存，而是真正融入市民日常。今晚9:35，一起扒地吧，带你解锁工业老建筑的重生密码。
9: 下面来看两条联播简讯。
4: 重庆轨道哈密号主题列车今天在轨道交通2号线首发亮相。今年是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开局之年，作为深化对口援疆、推进文化润疆的创新载体，首批推出的5组公益性列车充分展示了援疆加合作模式在文旅领域的探索实践。当天两地还共同开展了“鱼见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推介。 世界龙乡购通全球，重庆自贸试验区云阳联动创新区经贸对接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发布国内外资源对接机会清单，并开展专题推荐，内外贸产品促销活动也同步开展，为渝东北优质特色

0: 产品出海，打通对接渠道。近年来，云阳县抢抓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机遇，推动新材料、服饰、玩具等5个产业集群加速出海，覆盖81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朋友圈越做越大，影响力稳步提升。
1: 创新不能埋头瞎赶路，更要抬头看方向标，放大专利导航乘数效应，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蓄创新势能。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新闻播送完了，
2: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世界遥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

0: 薪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

0: 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

0: 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

0: 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1: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0: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2: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4: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 同时，在加强保险

0: 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昭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别闹！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1: 把枪放下！

0: 冯德云，我记得你，穿越苍界，我也记得你啊。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
1: 杀了他们！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
2: 小贵儿，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1: 小贵儿可以回来了。
2: 什么？
1: 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贵儿，十有八九。 已经在跟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萧铁林。萧铁林，
3: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4: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1: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上界联系，盯着他。
4: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5: 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4: 中，走。

0: 我先把肖铁林和环境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传言，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不？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唐德远，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呀。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一。

0: 小慧儿，
1: 小慧儿，
0: 小慧儿，小慧儿，我们计划成功了。
2: 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3: 福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
4: 你别走远了啊。

0: 小鬼儿，
1: 为什么呀？我班长，
2: 我早该死了。
0: 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数字，想过要把他们给杀了，做不到，做不到。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 受过很多委屈，那为什么要留着我？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 其实那天在保局门口，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

0: 是我害死了班长。
1: 小哥，你相信我。

0: 小贵儿，欢迎你正式归队。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川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
1: 就咱几个人吗？

0: 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1: 王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庄爷，但这件事你得替我的，只有我能解决它。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吧？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
1: 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
0: 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2: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3: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4: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3: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秃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4: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5: 走。

0: 太悬了，幸亏比敌人早了一步。
1: 这么多飞机，这要是起飞了，打咱的后背，咱得死多少人呢？

0: 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拿回去，你到时候啊，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呱呱呱呱，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争胜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月落乌啼霜满天。
0: 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
1: 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
2: 哎，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
3: 水来了。
2: 嘿，好，来慢点啊。哎，哎，哎，辛苦了，小同志，
3: 不辛苦。哎，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4: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3: 对。
5: 远东方面军部队至8月15日12时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巷战在牡丹江
6: 旁。嗯。这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大点声。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
7: 来，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
6: 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哎，哎，给你发大点声啊！
5: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8: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9: 小鬼子投降了。
0: 这同志怪着相了。哎，同志，我来。
10: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3: 我的工作。
10: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3: 俺家烟囱山的。
10: 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3: 嗯。
10: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3: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俺没听他话。后来呀，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10: 那你爹叫啥呀？
3: 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
10: 你叫铁良？
3: 你咋知道？
11: 老大，
6: 哎，投降！
0: 哎，我知道，我知道，二妹，二妹，
10: 行了，
0: 有点累死我。我知道，我知道，二妹可病了。
10: 那个我，
0: 哎，我干啥来着？
10: 啊！来来来，进来进来，二妹。哎，
6: 这是医生。

0: 那这是谁吗？
1: 谁啊？排
0: 长的儿子铁良。啊，排。
2: 你睁眼说，
0: 说。
2: 哎，
0: 福庆叔，
1: 庆叔。
0: 哎，你看，你爹是陆长山呀？
1: 嗯。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1: 快请。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

0: 是收支，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

0: 贝利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8: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9: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0: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11: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2: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2: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3: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们这些人都是疯了呀！最近的任务肯定有问题，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2: 你不是告诉我没有任务吗？
3: 方丽，你要干什么？
1: 我在叫你走啊！
0: 为什么要骗我？

0: 姚教官。
1: 到。
0: 上来。
1: 姚长官。
0: 点评一下吧。
1: 是。沈秋萍一开始的反应是对的，她演出了女学生的那种犹豫和不甘。苗教官扮演的工部局老滑头们最难以抗拒的，就是小姑娘家的这种羞羞怯怯。
0: 但是刚才沈秋萍虎头蛇尾，对整个局面完全失去了控制。你们知道她为什么会失败吗？是因为她的个人的尊严感在作祟。不过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在你们受训期间，最先沦丧的就是你们所谓的个人尊严。
2: 报告长官，
3: 关于这位同学的表现，我有不同的理解。
1: 放肆！
0: 让他说。
3: 学生认为，这位沈同学后来的漠然和前面的羞涩一脉相承，如果只是一味迎合，反倒显于过于风尘。
4: 这是其一。其二，我也不同意长官说的，报国需要沦丧个人尊严。
3: 我们抗日就是为了要找回被日本人践踏了尊严。学生认为，党国的尊严正是由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尊严组成的。
0: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你们既然选择来这儿，那你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国的。山河沦丧，国破家亡，为了抗日救国，你们必须得学会牺牲自我。在你们脑海里的那些所谓的伦理道德观念，此时此地一文不值。另外，沈秋萍同学因为个人尊严问题而导致任务失败，本应领罚掌掴20，但现在既然有人替你出头，为了让你能够记住这个教训，惩罚翻倍。
3: 报告长官，
0: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3: 学生认为这位沈同学的表现。
1: 学生谨遵教诲。
5: 其次，
6: 专制。
7: 您娘们儿，
6: 你少说两句。
7: 来，
8: 二位兄台，欣赏你啊，
7: 非常欣赏你。
9: 不错，这色胆攻心都敢叫俺苗长官了。
8: 别冲动啊！我叫陈克海，这是我兄弟方礼。兄弟怎么称呼？
9: 李唐。
8: 怎么地？

0: 开始吧。
1: 别装了。
2: 还要我帮你吗？
0: 开始。
3: 啊！对不起，对不起，小白。刚才后面就是……
0: 都给我看着！
4: 没签到的学员，抓紧到会议室签到了啊！
5: 走了，签到了，
6: 行，签到了，
7: 走。

0: 哎，大家不要着急啊，排好队。哎，你的已经领完了吗？
1: 两位哥哥好。
2: 是啊。哎，我家里小心。
1: 你也是特训班的成员？
2: 嗯，这样知道。
3: 别动。
1: 你多大呀？
0: 今年差不多18岁了。
1: 观察你们俩半天了，这里哥哥真硬气，讲义气。
2: 这有什么？
1: 不过是看不过眼，反倒帮了个倒忙。
2: 你没被苗阳追责已经很厉害了。
1: 听说他在这儿可是说一不二。不过，他为啥光发陈秋萍不发你啊？
2: 你的已经领完了吗？哎，我叫乔三民，两位哥哥怎么称呼？
4: 多大事儿啊！
1: 那个方黎，陈哥，我觉得呀，咱们要想在这儿混下去，主要还是得靠交朋友，讲义气。
2: 哎，
1: 好，
2: 都是。
1: 甭打听了。
2: 我打听过了，那个呀，就是一东北来的老混混，
1: 没戒。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陈哥、方哥再见。哎，喂，你不看一下就签了？
5: 来都来了，看不看不都一样。

0: 起来了，集合！起床了！我的妈呀！快点！来，向左转。
1: 不是说锦衣集合吗？教官呢？你懂不懂规矩？师兄没开口，有你说话的份吗？哎，你就是那个陈科海啊！你就是那个陈科海啊！别怪师兄没提点你们啊！要想在这个特训班混下去，像你这么没大没小，不行。 今天师兄破个例，亲自教教你们什么是规矩。

0: 特训班规矩，新生一律要向师兄孝敬烟酒。你们所有人，从这个洞爬出去，3个小时之内，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带着东西回来。听清楚了没？
1: 报告，校规不允许私自出。
0: 你鬼样子！
2: 我抓你去！
0: 走。

0: 你真能给他买个野炊？我才不给他们买！走，千哥，啊，那墙翻的真帅，两下就上去了。哎，咱是往这边走吧？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走，
0: 快走啊！
2: 行行行行行，你是军统特训班的成员？
3: 舌头捋直了说话。现在我问你答，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特训班的成员？
0: 特训班的位置在哪里？你没有多少人，你的上级是谁？哎，有话好好说。这就对了，我这个人啊，一向视而不见，不是俩破情报吗？至于这么大张旗鼓吗？你肯合作？
3: 当然。
0: 那就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既然我愿意合作，那你们也拿点待客之道出来吧。老贾，把后面绳子松松，太紧了，勒得我手疼。

0: 那行，那我先给你们透一条啊。特训班的地址就在你们伏击的那个地方，往东南5公里，翻个山坡就是了。
1: 胡说！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胡说呀？
1: 那里方圆10里我都搜遍了，根本就没有特训班的踪迹。
3: 去年就换了军服，你看这事早就过时了。
4: 可以啊，克海。

0: 说，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特勤班成员？
1: 你打死我吧！天大地大，义气最大，要我出卖我兄弟，做梦！
0: 说说。
2: 别打了，别打了！我不知道，我就是个学生，特勤班没听过。

刚才的测试是特训班历来的传统，为了安全起见，我要确保特训班所有成员绝对的忠诚，请你们理解。不过在历届测试的学员当中，你们两位算是比较特别的两位，我查看过你们俩的档案，你们俩原来都是崇明学校的。

0: 你们俩为什么会选择投笔从戎？你先说吧。
1: 报告长官，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

0: 我自然是希望能够发挥长处，通过情报工作，帮助前方将士动而胜人。
1: 果然是牙尖嘴利啊！我希望你只是初生牛犊，而不是老谋深算。我暂且信了你的缘由吧。你呢？
2: 报告长官，我和贺海想的一样。
0: 好一对心意相通的兄弟啊！难不成你是他的跟屁虫？
1: 我们是兄弟。
0: 我在问他呢。
1: 长官，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们心意相通，能更好的报效党国。
3: 你再怕话，小心军法！
1: 报告长官，我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说实话，是为了抗日救国。说实话，是为了抗日救国。金教官，
0: 放屁！
4: 陈浩海，如果你今天敢顶撞教官的话，
0: 我就让你和方丽去阴曹地府做兄弟，你信不信？
1: 长官，
5: 我做错了什么？这么滥用私刑，难道也是党国作风？长官，我们兄弟二人怎么得罪您了？排斥明示。
0: 那得先问问你的好兄弟，他到底做了什么？
5: 站住！想去找陈克海？
6: 杀了我再说。怎么，怂了？你刚才那股子狠劲儿。
7: 说不出来。你要再说，我就让你尝尝八罪。
6: 长官，帮你把人给打了。
0: 说，其他人关在哪儿？有没有一个叫陈可海的？不想死就老实交代啊！方林，走开！
4: 你是说，方林差点杀人了？
0: 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他的问题在于。 虽然说他没有泄露情报，但是他表现出来的身手，完全不像一个新入学的学员身上该有的。接下来的话，出我口入你耳，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明白吗？我日前接到线报，有日本间谍混进了这一届特训班，我怀疑这个日本间谍就是方丽。不可能。
4: 我知道你跟他情如兄弟，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我这个人做人的原则，宁可错杀3000，绝不会放过一个。从今天起，方离暂时关押，之后移送军事法庭等候判决。
0: 长官明鉴，方离绝对不可能是日谍，他几乎天天跟我在一块儿，他那点身手都是替我打野架打出来的。
4: 打野架打出来的，能干得过正规培训出来的教官吗？啊？
0: 再说了，你说你们俩天天在一起，谁能替你们俩证明呢？

0: 长官，你的条件是什么？你虽然鲁莽，但是反应迅速，动作凶狠，而且不留余地。只要日后加以训练，必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杀手。多谢长官，但你要先表现出你的忠诚。
1: 报告长官，我绝对忠诚。
2: 为什么参加特训班？
1: 因为抗日救国。
0: 抗日救国？把枪捡起来。

0: 把你捡起来。起来。怎么？等你兄弟来救你。说兄弟是抬举你了。我们查过你的档案，你就是陈家收留的一个狗奴才。
1: 坐下说吧。坐。我的条件是什么啊？你这话什么意思？长官，咱们就别绕圈子了。您既然怀疑方离是日谍，直接把他关起来就是，又何必把我找来？我只不过是个小学员。您做事不需要费口舌跟我交代吧？除非。
2: 我身上有你想要的东西，那你说说，我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呢？钱财不可能，我们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就被扣了，交情更谈不上。咱们见面刚满24个小时，那只有一种可能：您看上我这个人了。您告诉我内鬼的事儿，是想让我帮着您查吧？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愿意帮我查吗？不愿意。你明明知道特训班内部有内鬼，那么也就意味着特训班里头所有的成员都有被暴露的风险，你一点都不在乎。
2: 正因为此事事关重大，长官更应该组织专业的人员去调查，而不是把宝押在我的身上。
0: 那你要知道，如果是你查出的内鬼，那么你就会在特训班里头拔得头筹。
2: 从此平步青云，不在话下。是有轻重缓急，为了个人的一点名利，胡乱包揽，不顾其他人的安危，这件事我还干不出来。
0: 行了，别老说漂亮话。我让你帮我调查，但是我并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我只是希望在学员里头有那么一双眼睛，帮我看看哪些学员身上有疑点。
2: 怎么样？我可以查，但我有个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0: 长官要是不想谈也行。要么就在这儿，您把我杀了，重新物色人选；要么您就等着整个特训班的人都知道内鬼的事儿吧。
2: 那你说说看。
1: 放了方力。
0: 可以暂时放了方里，但是如果到了最后查不出来这个内鬼是谁，以防万一，
3: 学生明白了。
0: 去吧，
3: 你要记住，你不是替我查，你是替你自己查，和你的兄弟方里查。说。
0: 你来特训班是不是就是来伺候你家主子陈克海的？不是，
3: 你大点声！
0: 不是，
3: 是不是？
0: 我不是。
3: 那你为什么参加特训班？
4: 因为我要众人斗地，我要比别人都强。

0: 来了这儿以后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1: 你未必不如那个陈可海。大勇，你要记住啊，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记住了吗？

0: 你们来特训班是不是来伺候我们家陈可海的？
1: 是不是？
2: 我不是。
1: 说，我不是。
2: 那你为什么参加特训班？
1: 因为我要众人斗地，我要比别人都强。

0: 是吧？我可算找着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林同学，
0: 那个金教官没来找过你吧？
1: 开枪吓唬我，问我为什么来特训班。
0: 那你怎么说的？
1: 还能说什么？抗日救国呗。
0: 行了，没事就好。走吧，赶紧回去吧，宿舍要关门了。不，要关门了，
2: 老规矩啊。

0: 小水一喝，那是贼拉爽啊！要再来碗大碴子粥就完美。这天天这面包牛奶吃的，我真贼拉腻了。
1: 不是，我说贼拉大爷，就咱这命，你只要不进特训班，你还提面包？你有粥喝就不错了。
2: 啥意思啊，头崽子？挤兑我是不是？
0: 是不是挤兑我？
3: 没
0: 挤兑我，挤兑我，真有意思。
4: 哎，大爷，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

0: 事儿啊？
1: 没事，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老是盯着我，跟着我？
0: 陈同学，路就这么一条，怎么就剩我跟着你了？再说了，你不注意我，你怎么知道我盯着你啊？
1: 还挺会耍无赖。我当然记得你，报道第一天就替我打抱不平。我要是连这个都不记得，岂不是太没人情味了？
0: 那我
2: 同学一场，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0: 再说了，你也挺好看的。
1: 好看也好，难看也罢，我们都是党国的资产，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的，兄弟。
3: 刘长官，这么早进入实战会不会不太好？毕竟许多学员的基本功都还没练扎实。
4: 尤其女学员，一旦有了心理负担，我怕效果更差。
5: 我只是传达局座的意思，通知各位，并不是要征求你们的意见。总之这是命令，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至于学员们的进步程度，全有赖于各位的培训强度。散会。

0: 41环，NBA 47环。
1: 王林，到。又是第一名啊，没有任何悬念。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除了极个别同学，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我很欣慰。现在呢，有一次实战机会，特训班前天抓捕了3名死刑犯，姚长官指示。 要将这次刑讯任务下放给学员，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锻炼机会。谁想试试？好，手放下吧。王林，
2: 到。
1: 既然你全班第一，你来负责再选2名学员，一起执行任务。
2: 陈凯。
1: 过来吧。
3: 再来，陈斌，
1: 这边，站过来，站好了吗？把顺口溜，加油，转，齐步走。
3: 怎么选的怂包啊？

0: 说转。
1: 每个人把你们面前的头套摘下来。
0: 你们来啊，王丽，这边。
2: 孙教官，不是刑讯吗？拿枪干什么？
3: 都是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有什么可审的？
0: 嗯，每人押一个，走。
4: 动作快点！
0: 来，一字排开。喂，听口令，立正，上膛。陈克海，我说上膛，你听不懂吗？来吧，谁先来？你们连杀人都不敢，你们当什么特工啊？我现在数到三，如果你们三个人还不开枪呢，我就先把你们仨毙了，然后再送他们三个人归西。听懂了吗？
5: 大可拳手枪近距离射击会造成脑部贯通伤，子弹进入脑颅后冲击波会导致脑颅受伤死亡，死亡瞬间没有痛苦。

0: 你小子跟金教官年轻的时候真像，第一次杀人兴奋的模仿。陈克海，起立！陈克海，起立！
1: 平时不是挺牛的吗？现在怎么怂了？报告长官，我不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现在是战士，你以往学的那些伦理道德一文不值。开枪！
2: 报告长官，我可以替他开枪。
0: 好啊，
2: 犯你也替他吃，上战场死你也替他死。
3: 陈克海，如果你现在不开枪，老子就一枪打死你，信不信？
1: 各位，开枪！你忘了，我们当初为什么来特警班？要是死了就白来了。开枪！
3: 把他端起来。

0: 各位，没事吧？小雪，走。
1: Go!

0: 陈可海，你还不明白吗？我们现在还有选择吗？你不杀人就会被人杀，我不想死，我更不想看你死。
1: 我干不了。
2: 从今天开始，你做不了的事情，我替你做；你杀不了的人，我替你杀。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

0: 白，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清宫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抿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6: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近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我市24家专精特新企业组团参展，设置魔都制造、高端装备、健康科技、时尚生活专区，展示了100余款创新产品。记者从长江重庆航道局获悉，重庆两江油核心水域航道驻航设施日前完成首轮阶段性升级改造，航标实现明亮化、大型化、绿色化、智能化，全方位提质，为两江夜游筑牢通航安全保障。9月5号，2026年重庆高新区全国科普月活动暨第六届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节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探城市科创机理、起全域科普新风为主题，打造立体化、全民化、长效化科普活动体系，面向不同年龄群体送上丰富的科普盛宴。9月4号，沿江高铁宜昌至涪陵段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新方斗山隧道横洞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项目建成以后，将打通川渝地区与华中地区的高速高铁新通道，极大的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创新不能埋头瞎赶路，更要抬头看方向标。近年来，重庆把专利导航作为打通创新堵点的重要抓手，用知识产权、大数据绘制产业的技术地图。那么，什么是专利导航？它打通了哪些堵点？又拓宽了怎样的创新发展空间？今日我们一起来聚焦。2025年以来，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市科技局、市经济信息委共同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12个重点细分产业，落地实施一批专利导航项目，并形成系列专利导航报告。其中，重庆市氢合金及复合材料专利导航报告成效显著。依托报告技术指引，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新材料研究中心成功研发高强高韧硬质合金铣刀，打破进口产品垄断，有效助力重庆汽车零部件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
1: 通过专利导航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硬质合金这个领域当中有哪些专利的布局，挖掘里面的一些技术的空白点，寻找一些我们技术突破口，为我们项目的选题以及研究方向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0: 重庆市“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拓展专利导航应用场景，建设数字科技、生物医药等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这意味着，专利导航正在从单一的技术分析工具，升级为配置创新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的战略基础设施。那么，专利导航到底是什么？通俗的来说，就是给产业创新装上一台导航仪，告诉您往哪儿走、怎么走、哪里是坑、哪里是路。通过导航项目对产业技术路线、竞争格局、专利风险、创新短板进行系统性扫描，哪里有专利壁垒，哪里是攻关的空白点，顺着专利图谱更能看清产业真实需求，把研发的方向和市场痛点对齐。我们来看看专利导航对科研院所的赋能。专利导航让科研院所从做研究转向服务产业，成为创新链条上的重要中转站。重庆市光学机械研究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2: 这个是一个导油管，企业在给我们拿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塑料的产品，我们在后期的验证的时候就发现它不满足批量生产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些专利导航方面，然后查了一些方向，然后就发现别人的前面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就指着这个方向去研究，最后得到了成功。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拿着成果找市场，现在是用导航看准市场再搞研发，方法一变，质效天差地别。光学机械研究所聚焦新能源汽车车身设计、概念验证等产业刚需，打造专业验证中心与中式平台，把激光制造、3D 打印等技术能力转化为面向车企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其研究成果已助力本地车企完成超2000项产品。

0: 产品创新。专利导航让科研院所成为创新链条上的重要中转站。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专利导航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有了专利导航这个技术罗盘，一方面企业可以找准差异化突围赛道，少走弯路；另一方面可以精准布局自己的高价值专利，把技术优势转化为知识产权护城河。对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而言，导航还帮助企业对接科研院所、创新资源，高效开展产学研协同。同时，导航成果也成为企业投融资、项目申报、市场拓展的重要背书，让更多的创新价值被看见、被认可。在重庆，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从专利导航中受益。在铜梁，茂茂汽车驱动系统有限公司的感受颇为真切。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依托市级专利导航专项项目，精准锁定轻量化、NVH 减震、高耐久密封三大攻坚方向，加速高端双质量飞轮的国产化替代，一举突破了海外专利壁垒。在永川，重庆生科精锻公司从专利导航大数据中锁定新能源汽车电机轴轻量化成型的技术空白。通过技术攻关，企业现已申请9项核心专利，4项获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目前，重庆专利导航应用已实现从单点示范到全域普及的跨越，累计赋能5000余家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精准规划研发方向，有效规避重复研发、专利侵权等各类风险，全面激活了企业创新动能。
1: 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把全球专利重点方向纳入全市科技创新图谱，提升产业专利导航精细度和服务企业便利度，为建设创新强势提供有力支撑。
0: 可以说啊，专利导航让创新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让知识产权从事后保护走向事前布局，让创新资源从分散投放走向精准配置。目前，我市已建立了1+2+31的专利导航服务网络。一就是一个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支撑机构，也就是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二就是2个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分别是两江协同创新区和重庆高新区。同时，还建立了集成电路、新材料等31个产业专利导航中心，形成全覆盖的专利导航服务网络。那么，如何放大专利导航的乘数效应？未来又怎样持续走深走实？我们再来连线市综合经济研究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蒋安玲，听听他的观点。
2: 着力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强化专利导航政策落地，落实落细《重庆市专利导航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产业专利导航机制和专利申请全评估制度，推动专利导航深度融入区域规划、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全过程。二是提升产业专利导航精细度，围绕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细分产业领域，在已构建重点产业专利基础检索服务基础上，建设 AI 加专利导航数字化服务系统。三是畅通专利导航成果应用渠道，建立健全企业定制化专利导航工作机制，提高两江协同创新区、重庆高新区两大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和集成电路等市级产业专利导航中心的服务能力。四是夯实产业专利导航支撑根基，打造一批懂技术、通法律、熟产业的复合型专利导航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创新金融赋能，鼓励专利导航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专利密集型产品相关金融产品，助力企业专利导航与融资对接。
0: 面向未来，专利导航要持续走深走实，既要做大产业层面导航项目，也要下沉服务广大中小市场主体，既要产出高质量分析报告，还要健全成果转化、开放共享机制。只有把知识产权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这份技术地图才能真正夯实重庆的创新版图。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食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1: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老墙未改，梁祝如故。江陵茶馆让一座沉寂的工厂影剧院在茶香中温柔重生。
7: 因为它的整个结构还是跟我们过去的电影院一样的，你看错落有致，依次而建，
8: 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江陵人的童年的笑声、中年的梦想和晚年的回忆。
6: 一间茶馆的火爆，不只是怀旧，更照见工业遗址活化的路径。
9: 工业遗产的活化，它不应该是冰冷的，它一定要是跟市民和周边的居民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
6: 从记忆容器到生活现场，工业旧址正在人间烟火中

0: 能做一天的茶馆，你肯定知道吧？这是由一家50年的电影院改造而来的，开业即火爆出圈。今天我和涛哥就来探索它爆火的秘密。
1: 对的，电影院改茶馆，形势有变，内涵不变。
0: 走进去看看。
1: 好。
0: 哇
1: 哇，好大，
0: 黑板报，夏老师。
1: 想想过去的茶馆和现在的茶馆有啥子不同？
0: 不知道。
1: 在过去的茶馆的话，也大家更多的是在里面日常消遣，如果有了啥子矛盾，大家在这儿和平尖顺。而今天你看对不对？刚刚进进出出，花花绿绿，一亮亮。现在的茶馆啊，成了大家分享每一天好生活的会所。
0: 夏老师，我想喝一个最纯正的味儿，我点什么茶？
1: 重庆沱茶。那绝对是在老茶馆里面最能够找到那种氛围的味道。
0: 那它是偏苦的还是偏涩的？
1: 它是偏苦的，但是你喝一会儿过后，你会觉得它有一种苦回回甘。哦，这最适合在我们重庆爬坡上坎走累了过后一种喝茶解渴的状态。
0: 哇，才8块钱一杯，
1: 平易近人的价格，确实那都是吸引大家的魅力之一。八块钱，大家在这坐得起，可以稳稳的喝一天。
2: 闷嘞，不好哦。
1: 哦，好好好，再见。
0: 它没水怎么喝呀？
1: 这茶瓶，哇，那个茶瓶好怀旧啊！哎呀，想想过去结婚，因为过去结婚呢，送礼物啊那些，都要送茶瓶啊、脸盆啊、茶具啊那些。每次看电影坐楼上都很兴奋，因为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看下面那些观众。哦。看熟人，找熟人。好，就这里。哎，你看它这整个结构还是跟我们过去的电影院一样的。你看错落有致，依次而建，坐到前排的随便我们两个啷个搬啷个动，但是
0: 不会影响后
1: 面，不会影响后面的观看。
0: 而且我觉得这给我一种很松弛、很重庆、很 local 的感觉。
1: 这个地方呢，又喝茶又自在，确实又可以回忆起当你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地方。那我们要先喝茶。小小的米不是喝。边饮边闻，闻茶。

0: 最近江陵茶馆特别火，很多人专程来这儿，不只是为了打卡，而是为了感受这个有故事的空间。但是这个故事还得从近80多年前说起。
1: 江陵茶馆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的江陵影剧院，原来是江陵厂职工的文化中心。1995年，江陵厂与长安厂合并后，更名为长安影剧医院，一度成为重庆最热闹的观影演出地。后来因为江陵厂外迁，逐渐荒废，这里先后变成食堂、卖场，最终成了一个停车场。
2: 老剧院、老椅子，包括是不是一走到那点儿，你就想把那个有那种想把那儿打造成茶馆的那个一种灵感。
3: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是很惊喜的，但也有一些惋惜。我觉得这样的场景非常的独特，但也有一些可惜，它因为改造成停车场，我也在这里意外的停车，发现了这里。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为它做点什么。通过对于它的了解，然后我们最终想的是让江陵的这些老职工再回来坐一坐。然后所以说就有了后面茶馆的想法。目前来说呢，大部分的人群还都是江陵厂的职工以及大石坝周边的居民。我们日均能够到3000到4000人，主要是以这种文化人群为主，大概能够占到我们6到7成。大家真的是把这里当做他们的一个精神的一个会客厅，然后走出家门的一个休息站。
4: 在这里边呢，它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江陵人的童年的笑声、中年的梦想和晚年的回忆。
5: 把那个片片儿，它不像一张，把那个票撕了过后，那个又把它来粘起，又跑进去来，就像这样子，还要再连起出去，然后就是那边有那个院墙，是院墙就翻进来看，
6: 看恋爱的地方。然后聚集哈，也是我们大石坝的中心地方。
4: 我当娃儿的时候在那看电影，我工作的时候在那入党开会。当我退休了过后，我现在奉献我自己曾经的渴望，这就是我们或者那个茶馆留给我们的情感价值，而那点是有人文价值在那点，他就把它体现出来，盘活了，有生机。
1: 对于江陵厂老一辈的职工而言，这里镌刻着青春的故土，珍藏岁月的港湾，承载着一代人建厂奋斗、热闹鲜活的集体记忆。而对于慕名而来的年轻人，这里则是读懂老重庆工业文脉、感受市井温情的城市切片。
7: 楼下那个戏台那个地方，然后挺出片的，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氛围和这个场景。
8: 几十年了，就从小在江陵厂一起长大的哈，以前还在这个舞台上跳过那个《万泉河水》，
9: 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记忆。我们已经是第二次登台演出了，感觉很自豪啊，
10: 感觉就年轻了好多好多似的。会经常都到这里来表演，
9: 过去是因为了为一种荣誉在上面来进行比赛，现在是为了健康，为了快乐。
1: 舞台上的热闹尚未散尽，舞台下的另一重温暖又在悄悄升腾。如果说歌舞慰藉的是精神，那么一顿妥帖的饭菜安顿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味与日常。
2: 荤菜素菜基本上都在10块以内，素菜只要3块，基本上都是他们的茶叶价格的姊妹片。
0: 好香！
2: 好哥，我们也搬一会儿烧呗。
0: 我也要瘦点儿的。
2: 瘦一点儿的。烧呗是他们那儿的浇灌，一抿都化了。
0: 真的啊？
2: 这个烧出来味道也很好。韩菜烧肉。它也有过去的痕迹，为啥子啊？因为韩菜烧肉啊，它特别下饭。过去相对物质贫乏点的年代，
0: 一个菜都可以
2: 干饭
0: 了。
2: 对头，
0: 来这儿，我可以喝茶喝一天，然后 后还能在这吃个饭，而且你知道这晚上还能喝酒。
2: 哇！
0: 我看我们这儿的消费啊，比如说茶8块钱，然后吃的呢也就是2-3块，有可能贵的都9块钱。我们回本会不会很难啊？
3: 我们的模式也区别于传统的餐饮行业，大家在这里待留时间会非常长，平均下来我们算过来，平均的待留时间是5到6个小时。不管是喝茶也好，然后吃一些点心，包括吃一些午饭或者晚饭，它都是基于空间社交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需求，而且这种的模式粘性非常高。
1: 舌尖上的家常烟火，续着老厂区的温暖日常。

0: 角落里静静陈列的老物件则将七十余载岁月沧桑一一珍藏，每一件都是江陵场影剧院风雨流转的鲜活见证。
1: 这个放映机呢，是我们这个场地最贵重的一个纪念品了，35毫米的胶片放映机。最后一任的这个老院长宋院长，他不舍得把它这个丢弃，一直在保存。当江陵场馆开业之后，他捐赠给了我们。最早，它不仅是放室内电影，在江陵电影院的外面马路对面，
2: 露天电影，
1: 露天电影，
2: 好多人哦，那个时候看露天电影，经常咱们在卫视买看翻面。
1: 军转民之后呢，江陵场出了这个很多民用的家喻户晓的产品，中是当时最为广为流传的，也是他们主卖的品种。
2: 当时重庆的两个大的品牌，一种一个钟表厂的钟，一个江陵城的钟，那是一种篮球啊，要凭当时的工业券。
1: 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家里在用，是叫江龙牌。
2: 对。
1: 然后像这里是当时他们远销这个海外，当时是
2: 还好精致。我们的家长跟我说，每天早上起来上钟，上钟啥子意思？晓得？
1: 上钟啊，
2: 知道吗？
1: 对
2: 对对。
0: 从影剧院到会客厅，江陵茶馆的温柔重生藏着一套流与序的设计逻辑，而写下这套逻辑的是深耕重庆城市更新十余载的设计师李卫涛。鹅岭二厂李子坝小黄楼厚宝街区，他的每一次落笔都在为老建筑寻找与当下相处的方式。
3: 我们只是真实的把它已经留下来的历史保留下来，比如说你看到这些斑驳的墙面，看到所有的这些屋顶的架子、老的木头、砖，江陵茶馆增加的东西是完全融合在这个历史氛围里边的。就前厅的那个红布，包括进门以后的那个灯光，包括地面这个红色，有一种红地毯的感觉。
4: 加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功能性和氛围性的东西，所以克制也是一种尊重。
3: 它让人产生联想，比让人直接去解读要会更加的容易走入人们心。
4: 现在重庆有很多比较出圈的老工业遗址改造的打卡地，比如说像北仓啊，还有鹅岭二厂。那现在重庆针对这种老工业遗址的改造，有没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模式呢？
3: 鹅岭二厂、北仓那一带，包括重钢，其实是一种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保留，同时呢植入一些比较当代的时尚的元素，形成一个新旧融合和新旧对比，然后让人们在一个具有历史感的空间里面去享受感受当下的生活方式，还是以通过吸引年轻人为第一步去带动其他人群到这个项目来，是一个以新代旧的一个模式。但是到后面在做一些其他项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新旧共存，包括到了江陵茶馆，可能更多的就是把年轻人藏在老年人中间，是一个新藏于旧的一个模式。
1: 我们认为工业遗产的活化，它不应该是冰冷的，它一定要是跟市民和周边的居民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我们有一句话叫城市不仅需要被更新，更需要被记住。这些建筑在更新之后，它的价值体现在真正能够给市民和居民带来哪些生活上的便利。
2: 工业遗址的改造，它确实是一定要遵循一种叫情感价值优先的那个一个原则，因为它确实不应该维持一种为怀旧而怀旧，更多的是那种要让那种历史的那种空间参与到我们现在的那种生活当中来。我们都说城市更新，更新的其实不只是高楼道路，更需要更新的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呢，他们和那个地方的历史的连接方式。
4: 可能老年人在这儿可以追忆往昔，追忆当初，年轻人在这儿可以追赶潮流，追赶当下。发源清茶续人情，家常小碗暖人心。江陵茶馆的蜕变为重庆工业遗址国画留下了温暖的样本。自在的舞台，留存的旧物，家常的味道，让封存的工业记忆重焕生机，走进生活。以民生为底色，以记忆为内核，让老厂房真正活在当下，是一座城市留给岁月最长情的温柔。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位穿西装下田砍的土味霸总，
3: 没时间了，马上把我的北京南瓜拿上来。
2: 在重庆，我们不说宝贝，我们说
3: 乖乖。
2: 在重庆，我们不说好舒服，我们说
4: 好巴适。
2: 在重庆，我们不说阿姨，我们说
3: 亮亮些，准备好没得。
2: 52位从城里追到乡下的主理人，
5: 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好。
2: 一群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村民，哦，
6: 60岁都是6块，60岁以上，70岁都是5块。
2: 有人说他戏精，有人说他折腾，可笑着笑着，和平新村就真的变了样。一起扒地吧，一起去重庆大足，揭开这场乡村变形记的秘密。

0: 分钟之内，我要填出所有乖乖的信息。啥子？你不喜欢我？那你是不晓得啥子叫孤岛爱？来，那片包谷地都找我承包了。以后你想吃包谷，必须吃我给你搬的模板呐。
1: 小邱书记专拍土味霸总短视频走红网络，明明是搞笑视频，网友们却留言笑着笑着发现这村真的变了样。小邱书记和他镜头里的村庄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
2: 走，今天就去会会这位川渝霸总小邱书记。哎 ，Hello， 你都已经三败了，是不是？
0: 我今天过来了，发现他们在施工，看影不影响你们？
2: 不影响，不影响，很漂亮，很漂亮。
1: 邱志宏，西南交通大学工学硕士，1998年出生的他，作为选调生回到家乡重庆大足，如今是大足和平新村党总支书记。按理说他的舞台可以是高楼大厦，但他却选择了田间地头。
2: 就是你平时工作的地方吗？
0: 那个地方啊，以前是我们一个废弃的民房，然后我们现在那个位置啊，那个凉亭就是以前的一个猪圈。哎，
2: 现在这鸟语花香的。
0: 对，然后我们把那里改造出来了之后，现在也成为我们那个小团体的办公地点啊。

0: 是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小黄，还有那个小陈儿啊。平时我们的视频啊、剪辑拍摄都是他们在运作。
1: 说是办公地点，其实更像几个老朋友的根据地，没有高大上的设备，没有正经的工位，有的只是从学生时代就攒下来的默契和信任。
2: 我们本身就是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嘛，就是朋友的关系。其实最开始我们做那个霸总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想就是很快速的拍一条，该不该停止这种想法，但是我们感觉效果不太好，所以我们就专门去给他看了一下衣服，就是西装。
3: 好久不见，各位演出，个人累下来，皮吧，跑得脱，麻脑壳。
2: 你看后面我们那个抖音视频里面，他老穿那套衣服哈，
4: 就一直就那一套，是不是？
2: 对，是专门
5: 经费有限，
2: 经费有限。
0: 其实当时那个拍完第一条视频，我看着确实有那个味道啊，有点沉浸其中了，
4: 沉浸在自己的技术当中了，还是演技，
0: 对，完全是不能自拔了啊！马上催着拍下一期哈。后来我们连着拍了好多期，效果都挺不错的。
4: 哎，小邱书记，你头上有东西啊？
3: 没时间了，马上把我的背背囊给我拿上来，我要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乖乖，我的背背囊啊，正好没得。
1: 从土木工程到乡村短视频，跨界虽大，但在小邱书记看来，拍视频和搞工程差不多。村里的工作是钢筋，视频的流量是混凝土，这两项做好了，乡村的房子才会更吸引人。
3: 敢打我，强扭的瓜是不甜的，我现在只喜欢我们和平村的背背南瓜。
6: 你胆子好大呀！
3: 就算你打我，我也只喜欢它粉嘟嘟、甜落落和平村背背南瓜。
1: 短视频里的土味霸总是假的，但地里的背背南瓜是真的。
3: 我都认。
1: 去年小邱书记的带货直播间里，3万多斤的南瓜被粉丝们一抢而空，流量带来了人气，人气换来了订单。
3: 怎么，小孩，尝下我们那个背背南瓜噻？
4: 哇塞，好黄啊！
3: 我们是那种枣泥口感。
4: 没有放糖，但是很甜。
3: 这个南瓜还跟着我们上了很多次节目啊，现在知名度非常高，销量很好，所以说今年它又扩容了，又种了100亩的南瓜。哇，
0: 乖乖，买西瓜吗？买一送一。
7: 和平新村草莓
0: 搬包裹。
1: 和平新村1800亩地，四季皆有景，季季出爆款。西瓜、草莓、枇杷、玉米、菜籽油轮番上阵，小邱书记的霸总人设硬生生被折腾成了全村的超级推销员。
3: 所有的直播啊，我们都是零利润的，让他们更多的利润能够直接到他们的口袋里面去。
8: 做的就是那个蓝染，下面的一种叫星湖染，也称为豆染。我们做上去怎么样的，我染出来就是怎么样。一句俗话叫做青出于蓝而
4: 胜于蓝，
8: 就是出自于它。
1: 产业活了，人就来了，来的不光是游客，还有追梦人。杨柳大族本地人，不只是豆染、掐丝、叶雕、蓝染，十几种传统手工活在他的小院都能体验。
4: 然后干了就行了吗？
1: 为了寻一处心仪的院子开店，杨柳跑了不少地方，要么太偏，要么太散，直到逛到了和平新村。
8: 啊，比如说我们在租房的时候啊，肯定是很迷茫的，小邱书记他们就会非常，就是天天会带着我们到处去，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经营定位吧，然后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地方。
0: 我们是全周期的服务，从租房到最后他们经营
4: 落地，
0: 哪怕到营业之后我们都会有服务啊。比如说我们在前期经营的时候，像房源我们会给他找，价格我们会帮他谈，然后他们不会跟这个房东直接接触，他们在装修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纠纷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啊。然后第三个，他们的水电气啊这些全过程的管理也是我们要做，
4: 相当于是你有一个管家，创业管家。
8: 对对对，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好。

0: 的地方去住小院
1: 啊，省心很多。
0: 对对对，就好很多很多，而且很有保障。嗯，就是你自己是非常安心的感觉，就是找到了主子。
2: 主理人省心的背后是和平新村的收储机制，村集体联合社把闲置农房统一收储、分类评估、公开定价，所有麻烦事儿村集体出面搞定，房东拿租金，主理人安心经营，村集体有收益，三方共赢。有了这套机制，村里闲置的老房子一间一间被盘活了。
3: 那里啊，就是我们村头的一个窑烤面包店儿，但他们就是用那种土窑，用那种土窑哈，那种在重庆已经开了很多了，但是在我们那种开在乡村里面呢，可能还比较少。
4: 这款叫什么名字？
5: 咖啡黑桃老师。哎呀，
4: 我很喜欢，有咖啡的，有核桃的。
5: 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就是老了以后嘛，自己有个小院儿，种种菜，养养鸡。
4: 中国人的梦想。
5: 我觉得这环境很好，也是我想要的哦、就在这地方也可以养老嘛。
3: 内环境就是由我们的商家朋友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做哈、通过我们的审核哈、然后外环境，比如说外面的绿化、景墙、围栏、门头、灯光，这些是由我们做、他们只把自己的内环境打造的足够温馨、足够能够留客哈、就可以。现在我们村庄里面一共有1000多户，我们的户籍人口是4000多人，但是我们的常住人口呢有6000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人口呢就是这些来村里面开店的这些创业人群。
2: 如今52位像杨柳、刘阿姨这样的非标主理人汇聚于此，闲置农房变成了咖啡馆、摄影工作室、火锅店、民宿。2025年，这里迎来了18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
3: 原来是一块荒着的草坪啊，我们通过把这些基础设施建好，然后吸引社会资本入驻，他们以租金的形式来租赁这块地方然后我们还做了河道的清淤治理，还有包括周围健身步道的延伸。
4: 而且我看今天工作日游客也挺多的。
3: 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自媒体宣传啊，也没有做特别那种的大面积的宣传，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很好，自然条件很好，周边城市还有周边的包括四川安岳的一些朋友们都会到这边来过来休闲露营烧烤
4: 所以要致富得先修路
3: 对，可以这么说，
4: 这种小路也算是
3: 对
4: 不
3: 对？对
4: 对，这是啥子哟？
6: 就手里开水泡茶
4: 还有竹竿呀，你那个有点巴适可以看一下吗？好美哟。
7: 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
4: 四川哪里啊？
7: 从那个成都过来的。
4: 是哪边过来的呀？
8: 巴兰。
4: 巴兰过来要好久啊？
8: 巴兰个多小时噻，开车个多小时。
4: 也专门来那钓鱼哦。
9: 我看小红书，很多人都在这里打卡，就好多那种网红的咖啡店在这里。我们刚刚也去拍了一些照片，挺上镜的这里拍。
3: 现在我们村子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多了，山更青了，水也秀了，路也变得更宽了，我们的钱袋子呢也鼓起来了。不要慌哈，各的有哈。哎呀，你不管好不好看，我打起不好看嘛，吃起味道是一样的哦。要的呀，那都是要肯吃哟。
2: 年轻人忙前忙后，村里的大后方也没落下。去年，村里专门为老年人建起了一个幸福食堂。
10: 爷爷，
11: 你经常来吗？你经常来吗？
10: 经常来的嘞。
11: 好经常嘛？好经常来的，好久来一回。
6: 好久来一回。
12: 哎，天天我在屋里天天都来了，
6: 天天都来了。
12: 反正假设我中午晚上我都来了。
6: 对的。哦，
11: 好不好吃嘛？
12: 要得了吧，只有那么好了吧。
11: 真的呀？
12: 你原来当菜子吃的好吧？
11: 三个菜好多钱呢？
13: 60岁都是6块，60岁以上，70岁都是5块，80岁的也是5块，90岁的不要钱了哈。吃月饼。
11: 那你想不想到90岁？
13: 想啥？
4: 小邱书记怎么样想到开一个老年食堂呢？
14: 又搞得蛮好了。
3: 因为现在这个村里面很多老年人他自己做饭不方便，而且特别是有一些我们的特殊人群，比如说低保啊、特困啊，他本身在家里面做饭不方便哈，我们就想

0: 办一个公益性的食堂啊，我们根据年龄梯队做了不同等级的这个补助啊，尽量减少大家的一些生活成本啊，让我们把质量提高起来。
1: 因为其实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网红书记，你对这个身份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哈、啊、所站在的这个平台给我们的这种身份啊赋予了一种新的包装，但是我们同样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来宣传我们的家乡，宣传我们的乡村，勤勤恳恳的为我们的村民哈、啊、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实事。梁连先准备好没得？开始。
2: 忙给完了吧。
3: 大家好。
0: 哦，大家好，你看嘛。
2: 大家好，我在青玉山交通劝导员。
4: 大家好，我来自和平新村，我在和平新村餐饮服务员。啊。
5: 大家好，我是和平新村的清洁员。
6: 我们都爱和平新村。
1: 所以其实所谓的网红书记不过是年轻一代的基层工作者用青年视角讲述乡村故事，而这股鲜活又真实的劲儿，正是这一代基层工作者最动人的地方。而和平新村的流量呢，也踏踏实实地流到了每一个村民的生活里。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

0: 宿命之敌，一触即发。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1: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

0: 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门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门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门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门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门卫裤能量裤。
0: 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门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门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请讲。
1: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 南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妃。

0: 我们有办法。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用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 我跟何硕，我是个医生，所遇到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谍战局。
3: 刘大夫，你试试，
0: 我求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极度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报道。行动吧。
7: 是是
8: 是，
7: 走。
9: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
9: 好。
10: 队长，队长，
11: 送来的油包。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这是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

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哥那个王八蛋。
1: 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哥，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克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地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凶鬼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是。

0: 队人马，杀父济难，夺回文件。
1: 滚！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0: 会長が進展があるかとお尋ねです。
1: それについては期日には間に合わせますと。
0: はい、隊長。ここ何日黙っておられですが、何を考えよう。
1: 梁平は死んだが、だが G 南部交代はまだ。
0: お言葉ですが隊長、目下の任務は急務です。武功隊についてを考える時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ます。
1: 楠木さんは武功隊に倒されたのよ。彼の敵を取らなくてもどの面下げて帰国できる。どの面を下げて会長にお目にかかれる。
0: はい。
2: 行不行啊，哥？
3: 连长，连长，你听我说，你哥现在需要休息，休息好了，才好得快。
4: 是连长，
3: 这是程立刘大夫的报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4: 他不会就一样一直这样，我也不行吧。
3: 毕竟是脑部受的伤。
5: 我看这样吧，咱们大伙儿先散了。梁飞太累了，让他好好的睡上三天三夜。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9: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10: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8: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9: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0: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8: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

0: 前，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

0: 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 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

0: 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晴，25到37摄氏度。长寿湖晴，22到35度。石柱黄水晴，18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5到40度。云阳龙岗晴，20到29度。北碚西山坪晴，25到35度。綦江横山晴，22到29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小雨，19到30度。江津四面山晴，17到29度。台州大靖镇晴，20到32度。彭水摩围山晴，16到25度。酉阳桃花源晴，19到29度。酉阳花田乡晴，19到29度。酉阳双泉乡晴，19到31度。酉阳公滩镇晴，21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3到35度。武隆沧沟乡晴，23到35度。武隆和顺镇晴，18到30度。西藏昌都多云，11到27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1: 啥办法呀？
0: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1: 防止瘟疫扩散，所有的孩子一律不得出城。
2: 放心，大叔。
1: 部队，部队，部队，部队，部
3: 队，快！皇军不让出城，是皇军不让出城，懂吗？
4: 黄腿子，什么时候了？快帮皇军说话！
5: 这得出城。
3: 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
6: 百姓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のと。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7: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8: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青島埠頭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7: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6: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7: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9: 危ない、ロビさん、
10: 無駄は、
11: 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了的。
12: 千古丑闻，
13: 丑闻啊！
14: 上下五千年，
2: 听过屠城的，可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3: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5: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0: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4: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9: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0: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4: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0: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0: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0: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0: 本庄さんで8名死亡、駅付近で7名爆死、ダミー公安で4名負傷、これの全てが両面によるものと。
1: もういい。出て行って。
2: はい。
3: 三面六臂のリャンフェイ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4: 武功隊が両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1: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上がって。
4: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1: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4: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1: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3: 193。
1: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3: はい。
5: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等来枪子啊，快点，轻着点啊。
0: 放开！
6: 哎呀，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哎呀，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来！
5: 来，走！
0: 完了，谁进来？
7: 我的，我的，
0: 我的，
7: 住手！住
0: 手！住手！不对！
5: 哎，吃了豹子的，老子打！
8: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9: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8: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9: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这就给受苦。
8: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10: 送回去，
11: 咱不白干了吗？
9: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10: 是是。
12: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3: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4: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5: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6: 是啊，
13: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4: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2: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4: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2: 天成啊！
11: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3: 我也不同意。
16: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死啊！
1: 站住！
0: 我跟着。

0: 站住！站住！回来！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让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1: 这……
2: 不过，
0: 那也得追啊！
1: 追什么追？走走走走走走！
0: 回去！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了什么吗？
1: 孩子呀。
0: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1: 皇军作对。
0: 你们俩有孩子吗？
3: 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呀？
4: 那咱让怎么交代呀？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啊？懂了吗？
1: 懂了。
0: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3: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4: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那怎么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武市民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
6: 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 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即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 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

0: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 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

0: 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咋就你自个儿了？弄人了？
1: 爷爷早就上山了。自强、星杰带着赵喜去城里转转，熟悉一下环境，看看公司。
2: 你咋出门一个个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你能听见啥呀？睡得跟小羊羔崽子似的，把你偷走你都不知道。
2: 这不还是咱家炕上睡得踏实吗？
3: 行，你赶紧进屋洗洗，吃点东西，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我就该上山了。
0: 我想跟你一块上山转转。
3: 那你快点啊，我扫完地咱就走了。
4: 到了。这就是咱公司。
5: 这园子，这老大呢，楼也高啊。
4: 进去看看，
3: 走吧。

0: 们这老多东西都得一个个拍啊。
1: 现在流行网上购物了，我们呀把这些农产品拍下照来，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这样啊全国的顾客看到了就直接下单了啊。
2: 现在不管线上还是线下，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我们的品控也越来越严格，包装也是产品的一部分嘛。哦，
1: 你看这一片啊都是咱们的产品展示区，这批是刚进的。
0: 这老多东西全是你们公司的呀？
1: 什么你们我们的，都是咱们的。咱们还跟以前一样啊，一块干。
2: 你说的那是苦碟子，不是婆婆丁。苦碟子更苦。小时候咱妈经常把苦碟子跟婆婆丁凉拌在一块儿，你吃到那苦碟子，你就偷偷吐出来。
3: 不可能，我这么珍惜粮食的人。
2: 你珍惜粮食，珍惜粮食，你个儿没窜起来。
3: 你就不能说点我爱听的？
2: 你爱听啥呀？
3: 你给我介绍介绍这林子里的东西。啊，
2: 那多了去了，
1: 什么天麻了，啊，这个鸡血藤了，老虎须了，还有这个山羊蹄儿，那就山羊蹄儿，凉血止血，利尿通便的。
3: 这个的学名叫酸蘑，
1: 咱爷就叫它山羊蹄儿。
3: 这点植物都是动物名哈，
1: 老一辈人都这么叫。
3: 那你刚刚介绍这些东西，他们都分布在哪儿？你都知道吗？
1: 知道啊。
3: 行啊，哎，哥，回头专家来的时候，你陪我一块儿带他转转呗。
1: 行啊。

0: 这是你办公室啊，进来坐会儿。来，三道沟林场，这是咱住的地儿吧？这儿啊，
1: 这是搬这上面来了。
0: 哎，这是整的是新鲜啊。这是那塔吧？大哥，老站这上面。哥，嗯，瞭望塔。二老刚。
2: 谢，
3: 小人滑定这条河。
4: 自强说他这些年干的事儿都有你的一份儿，你现在回来了，你的那份儿你自己好好留着。收好啊，这我可不能要，你俩整的公司。
0: 哎呦，你跟我磨叽啥呢？章都盖好了，签字吧。
1: 拿好啊。
5: 你怎么着的？
4: 行，你让他来我办公室。
1: 行，三哥，嗯，这是你嫂子。哦，这，
5: 你好，你好。嗯，
1: 您好，您好。叫我
5: 小华就行。嗯，这样你们先聊着，然后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咱一会儿回头聊。
1: 行，你俩接着掰扯。啥嫂子呀？弟妹吗？啥弟妹啊？赶紧签字吧啊！去哪儿去啊？回去。
4: 这个坡后面就是黄伯罗，黄伯罗是最早现发的树种之一，所以比较完整。顾师傅，你对自然植物的了解真是不少啊！我在你日志里看到，你画了一个白色的海棠，你见过呀？
1: 开白花的海棠啊？我见过三四回。
4: 哎呀，
1: 本子里边都记着呢。
4: 它那个叶子都跟其他的海棠不太一样。哎，对，那可是咱们这儿特有的山楂海棠啊，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非常少见。哦，啊，山楂海棠。哎，
1: 顾师傅，
4: 在这片林子里，你见过老虎的脚印吗？见过。啊，多着呢。好好想想再写啊。哎呀呀呀呀！好好好。二条。这姥姥都告诉你多少遍了。 这果子儿啊，你得先把人进去，然后再关门。这老早就把门封上了，那人从哪进呢？那那那，重写，重写。还那么写，告诉你先，哎呀，梁不宽。
6: 你别玩你那破手机了，你教孩子写写字儿行不？
4: 我那字儿那都草书，那龙飞凤舞的一般人学不来。你快得了吧你，还美名其曰还草书，就像老张爬的那字儿似的。你这啥也帮不上忙，你就赶紧给我出车去。
6: 你不让我在家看孩子吗？你
4: 是看孩子，你还看手机呢？
6: 那不是一早上起来肚子疼吗？
4: 一让你出车了，哎，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的。
6: 开门。
1: 我教孩子写字呢，哎呀，
4: 你快点！哎呀，
6: 我这肚子呀，哎呀，谁呀？
4: 看见没，老爷多能装。哎，赵成啊，我得，我上厕所不行，受不了了。
1: 咋整的你？
4: 赵成啊，
7: 哎妈，
4: 爸爸，
7: 姑娘搁这呢。
6: 哎呀，
4: 来，看看你这好姑娘吧。
1: 这教写半天字了，一个字也没写对呀，那心脏病都要给我气犯了。来，写一个，这不写挺好？
4: 这老赵搁这教一，这小半天了也没写对，那他爸一来就写对了。
1: 你是不是逗老那么二呢？<笑>
4: 再写一个。那凤霞上哪去了？这把孩子送那儿，让我看写作业，就回去收拾东西去了。
1: 哎，这不又对了吗？再写一个。行了，你也不用搁这看着了，你就回去，你也收拾收拾吧。去，别拿那么多大棉袄、大棉裤的，用不上。那海南那边就穿大背心、大裤衩就行啊。上海南干啥去？
4: 啥干啥去啊？你们在海南的房子定金不都交完了吗？
1: 月啊，你跟姥姥在姥爷在这玩啊？
4: 嗯。哎。 赵成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1: 妈，
4: 星杰抛家舍业的回来弄这个公司为了啥，咱也知道。
0: 是
4: 你们签这个字儿挺让人寒心的。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啥玩意儿完了完了的？
1: 没听他说寒心了？那寒心啥意思？听不懂吗？我告诉你讲，这事儿他就赖你，你那个嘴就是个没把门的。我告诉你，那凤霞也不是啥省心玩意儿。
0: 杨富宽，你别搁那说风凉话啊！点儿呢？好好写字啊！你过来瞅着点，还写字？我去看看去，这别打起来了。干哈呢？还不动弹呢？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圆圆，你就听老爷的哦。嗯。
1: 哎呀，我的宝子呀！你让老爷看看你的字儿写咋样？哎呀，这字儿写的俊呐，这比你老爷字写的强多了。
3: 这老妖婆咋还说你写的不好呢？他眼睛是不是瞎了？
5: 放心吧，我爸妈不会吵架的。啊？
3: 为啥呀？
5: 他俩每次吵架，只要我爸跟我妈道歉，就没事了。

0: 正好你回来了，那啥，你看你这破烂啥的，你收拾收拾，你要不用了你就自己扔了啊，我不给你弄了。
1: 非得折腾啊？
0: 啥叫折腾呀？哎，我要是不折腾，才能住这种房子吗？咱三个还在山林里面挤老炕呢。什么？那啥，那个海南的房子我已经交钱了啊，正好这些东西你自己要收收，要整整，到时候过两天咱们就走了。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爱去哪儿去哪儿，回那老林子里，一辈子自己过，爱干啥干啥，爱去不去，还求着你了日子。

0: 杨凤霞，你到底要干啥？你到底想干啥呀？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哄着你、顺着你还不够吗？够了吧？折腾十几年了，把这个家折腾成什么样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1: 我们家折腾成啥样了？你跟我过了十几年了，你不知道我想要啥？我要走出去，我不想我女儿这一辈子跟我一样窝在这个破地方，窝在这个山沟里。凭啥人家陈星杰、凤琴想出去啊？你们所有人敲锣打鼓支持他们，在后面帮他们。我梁凤霞怎么了？我以为他们唱哪儿了？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别扯人家星杰、凤琴。 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就是梁凤霞呀！
1: 梁凤霞就要这么活呀！我就不认这个命。

0: 像你这说想唠嗑就随时都能唠啊。
1: 行了，那啥，你先走了，嫂子，改天咱再唠。
0: 那行，那你忙吧。啊走的，好吧，走
1: 了，
0: 走
1: 啊。啊，出去啊。
2: 拜拜。哎。
1: 下来没说过呢。

0: 啊，赵成，
1: 哎呀妈，你这孩子，你在家你这应我一声啊，赵成呢？受伤了？你怪妈了？那你能妈哪寻思到这？这么大的事儿，那赵成不知道啊？要我给说漏嘴了，我说完一瞅那脸，吧嗒就撂下了，就怕他回来跟你干仗，紧赶慢赶的。这他到那块儿，正好遇着前头你张婶了，跟我唠起没完没了的了，紧赶慢赶没赶上。那是不是走了？是不是吵吵起来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呢，天，就跟我俩的能耐。东西收拾完了，这是，这都不要了。凤霞，你说你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追星这一套呢？妈，给你扔了，
0: 别动我东西。
1: 这咋的？这都不要了，都没用了。
0: 这不新的吗？一个字没写呢，扔它。
1: 你不要，你给我，我要。这笔记本这咋的？这瞅着皮儿，这不都干新的吗？你看，这也没写字儿。因为你们这么过日子的，这啥呀？这是赵成给你写的。
0: 你看人赵成多好，对你都够意思了，
1: 这不都是给你写的吗？行，我不看。哎呀，凤霞呀，你别嫌妈磨叽啊。你说你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啥事都自己做主的呀？你搬家，我那老远搬，这么大的事儿，你这小事儿，那柴米油盐的事儿，那得互相商量着来呀。赵成这些年都够让着你的了，你这，哎，要我跟你俩都过不了。赵成那孩子那就直性子，有啥事你跟他商量着来，那肯定能依你，这跟人对着干。你说赵成这些年能跟你过吧，我都不跟你俩扯了。

0: 锦居啊，这里超乎我的想象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寻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七星级的旅游度假村。你想象一下，不久的将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有钱佬都不去什么北海道了，而是来到我们边河度假，高山森林、高尔夫、滑雪、温泉小镇，一条龙。这对边河的经济发展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这个李总能选择我们三道沟实现梦想啊，是您慧眼识珠，更是我们边河人的荣幸啊。
0: 哪里哪里，
1: 是吧，王总？
2: 哦，是是。李总，你看这黑土都富得流油。
1: 去埋了，把那个拿边去。
2: 这些黑土啊，干啥都好，你选这就选对了。
1: 拿一边去。
0: 哇，
1: 嗯，
3: 王哥，那我到底想干啥呀？还是能行吗？
0: 山里没有径，荒池老大村。

0: 好，李总，你刚才唱这个是地方戏。
1: 我刚才在吟诗。
0: 啊，吟诗啊，啊，吟诗啊，
2: 吟诗。
1: 如此美景，让我想起了诗仙李白的一首诗：“神女莫幽静，汤池流大川”呐。
0: 不是，是李总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们这个度假村的名称啊，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大川旅游度假公司。
3: 好耶好耶，这个大川大海，这个名字和我们李总的名字相呼应，真是很蛮有诗意的嘞，
2: 真大气，
0: 真大气。
2: 那就借大海老哥吉言啊，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大川旅游度假村开业的日子，好吧？
1: 进去进去，我们做的可是大手笔啊，不能超级过急，少说也要3-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一期的工程建设啊。
2: 3年，一期慢了，那怎么地也得在我任期之内啊，让这事儿基本成型，那不然我帮不上忙啊。
1: 哦，明白明白。那我们就先把温泉项目搞起来。
0: 行。那个李总啊，你看这边啊就是条小溪，那景色那就是像仙境一样。哦，你可以去看看啊。好，快快快，快
1: 去看一下
0: 啊。那个我这鞋里进个沙子，我一会儿失陪一会儿啊。啊，那个王总啊，来来来来，你扶我一下。
1: 哎，你看这个这个，
0: 你后边干啥呢？一个屁不放，不让你吹吗？把这吹上天吗？我这嗓子我干冒烟了，
4: 这心里都没底了。他这动作太大了，这要把咱林场全给吹平了啊！
0: 你看这时候你来屁了，那砍树国家能让吗？我一国家干部，违法乱纪事我能干吗？
4: 不砍树，不砍树，他是开山，对这林子损失也大。
0: 你是局长，我是局长，用你教我干活啊？嗯，我跟你说啊，王青山。让你干你干，不让你干你加班滚蛋啊。
2: 李总，来来来，这个景色，来来咱合个影，来
4: 干
3: 了，哎，一起来一起来。
5: 这帮缺德玩意儿，
6: 我再给你煮几个。
7: 够了够了，这都没吃了呢。
6: 你咋吃那么少呢？你这孩子，
7: 我还有饺子汤啊，这还得是我妈给我做的饺子汤，你看这得飘着油花。
6: 你说妈露馅是咋的？
7: 好喝。
5: 这马小姨你家啥人呢？对他们这么好，你说这啥玩意儿？
7: 妈，喝我汤顺顺气儿。
5: 顺啥气儿啊？我这气血都逆行了还顺气儿？
6: 哎呀，等你心脏好了，你再逆行吧你。你听听孩子咋说。不喝了。
7: 吃饱喝足了。我是在寻思，能不能跟着建国家公园这个事儿，干点咱自己的事儿。
5: 干啥呀？
7: 我查过，之前的国家公园试点都有生态旅游的政策，反正都是保护环境嘛，咱也不破坏环境。我就想着，根据咱当地的特色。也搞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到时候来的游客那都能知道咱林子里发生过啥故事啊。
5: 行，爸支持你，咱不指他们。到时候啊，我就到山上去，给那些游客讲讲咱这的故事。那家伙那事儿老多了。哎
6: 呀，瞧把你能的呀！哎呦，对你爸是故事多啊，他啥都不跟我说，你好好问问他。
7: 哎，真是啊。爸，你刚说到点子上了。你得帮我，你给我当导游，你到时候把我那些叔叔大爷全都叫过来一块当导游，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帮我宣传一下碳中和。
5: 你老说这碳中和碳中和，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7: 能啊。
5: 咋赚呢？
7: 这碳中和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能源替代等等这些方式，把那些排出去的碳都给收回来，达到零排放。简单点说，就是树它能吸收二氧化碳， 能吸收二氧化碳，就能挣钱。
5: 就这么简单？
7: 就这么简单。具体的到时候我慢慢给你讲。
6: 你瞧咱心杰呀，多厉害呀！他总是能把坏事变好事了。
7: 国家公园也是好事儿，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咱这儿跟着沾沾光。嗯，
6: 是，俩好哥一好，一块过到老。青姐，快点开门呐！出事儿了！
8: 三包子干啥？
6: 青姐，
8: 啥呀？这是，
6: 青姐干啥？哎呀，他奶奶呀，凤霞丢了。
3: 这一片啊，就是923工队的家属区，和我们945工队一样。这个07年搬迁的时候啊，这人都走光了，就剩这一片房子了。这偶尔有的工友上山采个蘑菇、山货什么的，在这休息休息。
9: 要拆掉，
3: 啊，这里拆啊，
9: 全部都要拆掉。3年以后啊，整个三道沟就是温泉小镇，连排的法系别墅，南法系建筑风格，这个地方要搞一个中心广场，里里外外都种上薰衣草啊，四季飘香啊，一定要发个八来轰管过来北京啊。
10: 好呀好呀。嗯，
11: 是这个职工宿舍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嘛，是吧？拆了就是为了更好的重建，是吧李总？
10: 秦局长说的非常有道理。嗯，
9: 秦局，哎，你说的那块适合搞高尔夫的地在哪里啊？啊，高尔夫。
11: 哦，知道那个，你说那高尔夫球哈，我是这么想的啊，就这片。
12: 谁呀？这么。
11: 哎，想干啥？哎呀，啊，宋叔啊，哎呀，这介绍一下啊，李总，这个了不得了，这个宋刘喜同志啊，我们林业战线上的劳模，也是我们林场的活化石。
12: 活化石？你巴不得我，活化了吧？
11: 说你这啥话呀？这个李总啊，我再跟你，
12: 你以为我人老了，耳朵背了，听不明白话了是不？我心里清楚得很。还有你们，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起什么哄啊？
13: 王青山呐、啊，刚才你们是咋合计的？
12: 你是咱三道沟的老人啊，现在和秦燕穿一个裤腿里了。秦燕，我告诉你啊。只要我老宋头还没火化，你谁也别想动这里的一砖一瓦。
11: 嗯，叔，你听我说两句啊。这李总啊，是星杰找来跟他一块开发旅游的。星杰公司的股东呢，还能分到红，我这干的都是好事啊，叔啊。
12: 你说你在哪招来的这些是三毛野兽呢？赶紧带着他们滚犊子！啊，要不然我告诉你，我可不会。
9: 这位老伯，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吧，是不是？我们来这里啊，是帮助你们振兴东北啊，重振林场的雄风吧。
14: 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你就是咱大山里的一块金子呀！啊，不要说这些数据的价值，十年如一日能坚持记录，这件事本身就很有价值啊。
15: 大哥，你没发现吗？每次聊到山里的故事，你眼睛都在发亮。
7: 是吗？
15: 秦老师，您在我哥身上啊，能看到我爷爷那辈的大山精神。哎，
7: 这跟我爷爷比，那可差远了。
14: 上次说看你爷爷就没看见，
15: 这次约好了，他现在搁家等我们呢。
9: 林场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也看到了，像停尸房一样啊。
12: 哎，你把那个舌头给我捋直了。你说这些叫人话吗？你给我哎哎，
11: 我再说，说你听我解释，说他是能解气，你劈我两下，你劈我两下行不行？说，你听我说，叔，这片都没用了，这是对的吧？推平了开发旅游，能给大家带来实惠，这不多好啊！
12: 秦燕啊，你说你这个官是咋当的？你赶紧就领他们滚犊子！哎哎，滚犊子！
7: 你消消气！这爷爷跟人吵吵了吗？
15: 秦老师，您在这儿等我们一下啊！
7: 走！爷爷，爷爷，
15: 什么呢？
7: 起来！干啥？没受伤吗？
12: 赵成，你来的正好。他们要把咱们三道沟给推平了，你赶紧把他们打走啊！
7: 误会，干啥呀？你没完了你。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指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 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1: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0: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6: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月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7: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6: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7: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6: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0: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1: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0: 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2: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3: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10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2-3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4: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5: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世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4: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6: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

0: 你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1: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0: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

0: 创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2: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4: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

0: 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1: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2: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3: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4: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3: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5: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0: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6: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7: 近两年，我国光电的信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0: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8: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0: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8: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0: 请扎总来谈一谈。
9: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

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

0: 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2: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于此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3: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5: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2: 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6: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7: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

0: 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2: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3: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4: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0: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

0: 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灾祸在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

0: 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7集，那就让光消失。

0: 功告成。山民，这是新打造的剑。
1: 这真是一把好剑。
0: 来切

0: 前几天对付完紫兽之后，我就没有剑了。谢谢你。嗯，
1: 我早就想给你打造一把新剑了，毕竟在加入山海联盟后，大家要面临各种危险的事情。
0: 嗯，也是。我们那时候是为了保护山海剑而加入山海联盟的。
2: 承蒙诸位前辈的抬爱，我们四人从今日起加入山海联盟，势必各展所长，保护山海剑。
3: 我们一定会继承前辈意志，早日恢复山海界的安宁。
0: 但我最近一直在想，除了一直对付那些作恶的凶兽，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更希望大家能和平共处。
1: 我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才做了那些宝物来束缚他们。
0: 希望世界真能如我们所愿。
1: 山明，等山海界恢复安宁后，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0: 没想好。
1: 到时候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陪你。
0: 瞧你看看，这个石头很像经脉啊！你刚才说什么？
1: 没事，大白饕餮之后再说吧。嗯。山明。啊！
0: 我去封印饕餮。
1: 你要小心。嗯，
0: 放心，我有你打造的剑呢。等我回来，我会回答你那天在山崖上的问题。
1: 他听到了。
4: 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5: 是那一招，小心。山明，
0: 我能量不多了，把剑压下去。
1: 可是你
0: 快去。

0: 好好保护你。上帝，山明，
1: 所以这把断剑对秋来说是很重要的。
2: 原来山海大战还发生了这种事。
3: 一、二、三，不投缘。
1: 山海联盟牺牲了很多成员，才有现在这一方平静的生活。
4: 秋，我刚刚看到有一把断剑往森林方向去了，可能就是山明那把。
0: 把剑还给我。
5: 我们也去帮忙啊！
6: 等等，那么明目张胆偷剑，有点古怪。保险起见，暖羊羊、美羊羊，你们留下照看小新，我跟斐过去帮忙。
7: 好。
0: 果然是山明的剑。

说不出话。

0: 两针刺中影子，就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你们在这里，我去追他。
1: 阿吕，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你已经干了很久了。
2: 不用，这是师父对我的惩罚，我要好好的完成的。
1: 果然是求最器重的大弟子，那你好好努力。
2: 师父，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大家这都是在玩一二三木头人吗？
1: 小心，有点奇怪。

0: 果然是玉，影子被他的隐针射中就会被定住，也说不了话了。需要等本体没有战斗力以后，隐针才会消失。你的目标是那个女孩吗？ 思思救了我，
1: 啾啾。

0: 缓解一下吧。想让玉失去战斗力，只能将它完全困在黑暗的空间里。
1: 我有办法。怎么回事，啾啾？我们怎么合不了体了？
2: 啾。

0: 把山明的剑还给我！剑！
1: 怎么能把你的后背暴露给敌人，让玉有机会偷袭你？
0: 你怎么在这里？
1: 韩叔，快追！

我们再试一次合体吧。

0: 小心。终于拿回来了。这只熊兽玉为什么要偷山明的剑呢？而且这只是他的影子，他的本体在哪儿？啊！不好，中计了！
1: 他这是在干什么？
2: 不好，快阻止他！
3: 他这是要制造出一个影子分身出来。

0: 和啾啾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喜羊羊，快回天蝎营！啊！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8集，该放手了。
3: 你们记得把它放在不透光的房间。
4: 是。
5: 暖羊羊，你刚才怎么跟啾啾合不了体啊？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啾啾，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不舒服吧？
5: 啾。话说，玉宇都被打败了，大家怎么还是被定住了？
6: 别动，别动，没事，定得太久了，手脚都麻了。明明有防御机制的，那只凶兽是怎么进来的呀？
3: 难道那一天？
7: 救命啊！这个铜镜是不是坏了呀？
3: 我后来还再三确认装置完全没有问题，看来玉是在那个时候混进了居民的影子进来了。
0: 对了，那只玉会不会制造了好多影子潜伏在这里啊？
5: 山海指南说只能同时有一只。
0: 你们没事吧？啊，怎么多了一位呢？
5: 他是。
0: 是四大名将赢。
1: 对了，在我们离开期间，是不是有凶兽来抢小心了？
0: 嗯。邱叔叔，那是你做的机关吗？嗯，
1: 对，昨天你们说完后，我就暗中做了一个机关来保护小心。看看还有没有凶兽潜伏。
8: 我也去找找。
3: 话说，你刚才救了我，谢谢了。
5: 思思，思思说不客气。
3: 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你想要什么，我会还你的。嗯，
9: 那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3: 你说吧。
9: 昨天我们问起吊坠的事，邱叔叔似乎不让你说。
3: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承认，那个工艺只有我师父才能做得出来。啊！
10: 灰太狼好慢呢。艾菲，你去哪儿啊？
11: 怎么了？
9: 这风铃，我在山民的家看到过。之前听说山民是百炼师，看来这里就是他的家。艾菲，你真的来到了你主人的家呢。
11: 屁屁屁。
9: 刚刚发生什么了？
11: 我们怎么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小迪婷，你又跑回来了。
10: 山民
9: 啊！还有铃铛也在呀。
5: 不要站在门口啦，快进来吧。你们是？

0: 你们是小弟听的朋友啊。
1: 你好，我叫沸羊羊。
2: 我叫懒羊羊。
0: 小弟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啦。那你们一起进来喝茶吧。
1: 这里连装修都一样。
3: 醉羊羊，我觉得我们进来可能是因为百叶树，
1: 所以

0: 既然你们来都来了，留下来一起放星灯好不好呀？
1: 听起来好好玩啊！
0: 太好了！
2: 邱叔叔为什么要隐瞒我们？
3: 我吃不下，想回去看看小新。
2: 小新呢？
4: 淡定，他被邱转移到密室了。啊！
3: 转移了？密室在哪里？
0: 会不会有凶兽过去？
4: 不会的，邱做的机关没有凶兽能进去的。
2: 不行，得去找邱叔叔问清楚。
0: 哇！做成圈啊，看起来很容易嘛。
1: 不要呀，你能不能小心点？
0: 抱歉，手工的东西太难了。是这样吗？
5: 只能做十字吗？
1: 三角形怎么样？稳定性更强。
0: 我做了一个爱心，
6: 你乐乐的形状，
1: 怎么看都像个包子。
0: 各位，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步骤——画画。
1: 这个环节我擅长。懒羊羊，刚刚是看错了吗？让你们见识一下青青草原第一画家的功力吧！
7: 哎呀呀，你的画画水平真的保持得很好！
1: 你们太过分了！
0: 抽象，但我喜欢。
8: 有眼光，你画了什么？
2: 这是……
1: 不，我和懒羊羊吧？
6: 这怎么会？
0: 没错。
7: 什么？这是我和沸羊羊吗？
0: 等一下，还得加上一笔。怎么样？现在看出来了吧？
6: 并没有。

0: 素呢，没想到山明那么亲切。
1: 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0: 哦，现在认识也不迟啊。雪峰啊，我去把纸鹤拿过来，装上去就可以放灯了。
2: 艾菲，放完灯就要走了，你会不会？
0: 看来菲丫丫和艾菲经历了这么多，已经让她走出悲伤的过去了。虽然他们经常联手对付我。
2: 你是想最后拥抱一下铃铛吗？去吧。
1: 铃铛，你这是怎么了？
3: 你们快走吧。
1: 你会说话？
3: 因为我会百炼术，而这里撑不了多久了。
0: 不对，如果空间是假的，铃铛，你为什么没有闪烁？
1: 难道你是真的？
3: 别让山明知道。
4: 别让我知道什么？刚刚之前听铃铛说小谛听突然回去了，原来这里都是百炼术创造出来的。
0: 铃铛，你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假的空间？持续使用的话，可是要消耗生命的。
4: 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邱叔叔，
5: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0: 原来我已经不在了，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0: 这里已经无法维持了，不过谢谢你让我在这个空间里又活了过来，但是不要再沉溺在这个空间里了，现实中还有很多朋友在等你。
1: 可是解除这个世界的话，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抱歉，我不能一直陪着你，没有了我，你也要好好的生活下去。时间已经不多。

0: 手了。
1: 你说星灯会飞到什么地方？
2: 不知道，应该是很高很远的地方吧。
0: 沙海界的天空我们一起看过，草地我们一起躺过，一起在河边玩耍，一起在森林迷路，哇，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现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只要我们的感情是真的，我就一直在你心中。很抱歉我不能在现实中陪你了，但是剩下的路答应我要好好的勇敢走下去。明道，这辈子很高兴认识你，小谛听，你们以后要幸福。

0: 原来外面的天气这么好啊。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9集，请你们告诉我真相吧。
2: 你们就放心吧，玉好好关在里面呢。
3: 秋突然被袭击晕倒了，我们确认一下他是不是逃出来了。
2: 好吧。这个是秋早年制造的关押室，你们从外面能看到他，他却看不见你们。室内完全密封，而且他被锁着呢，绝无越狱可能。
4: 宁叔叔，你刚才来的时候有看到奇怪的人吗？
3: 我记得当时钥匙在哪儿呢？巡逻完打算和秋讨论一下玉为什么会偷山民的剑，刚去到就发现秋被袭击了，所以才怀疑是不是玉偷跑出来了。
4: 那会是谁对秋叔叔下手呢？感觉和抓小新的是同一个人。
3: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在这里也没有任何头绪。对了，我还想请教一下。我的问题都解答完了，谢谢你。
2: 大师姐终于睡着了。
3: 当年山明离开后，大师姐就失踪了，还以为大师姐也在大战中牺牲了。

0: 撇住你的嘴巴。
1: 我们怎么过敏了？
2: 难道是？
0: 我们回来了，
3: 而且还捡了好多奇雀的羽毛呢。
1: 你们能不能再帮我们一个忙？
2: 用这个石磨把羽毛磨出精华，用小瓶子装满就可以了。
3: 你们提炼羽毛的方法也太原始了吧！
0: 灰太狼加油！
4: 飞丫丫加油！你也要帮忙！
3: 3、2、1！
5: 各位加油！
0: 已经在家了。
2: 陈秋现在昏迷着，尽快找到小星密室的钥匙。自己小心行事，别被发现了。必要时，使用一些道具。
6: 你说有好多兽首？
0: 就在地下室里，全都被关着。有的一直在睡觉，有的在打架，有的在房间里一直蹦蹦跳跳。我知道了，这些兽是尹叔叔捉回来的。他有一个重大的阴谋，他会用这些兽首踏平山海界，占领青青草原，统治地球，称霸宇宙。
6: 小灰灰说的是哪部动画片的情节呀？我听说影是山海联盟的名将，所以地下室那些兽应该是到处作恶的凶兽才会被捉回来。好了，快准备一下，我再休息一天就可以走了。
2: 奇怪，脉搏稳定，表面也看不出任何异常。秋的昏迷更像是沉睡了而已。
7: 大夫，你吩咐的药材我都带过来了，看看对不对？
2: 拿来我看看。枸杞、桂圆、菊花，没问题。3碗水煮成1碗水就可以了。
7: 好。这里没有柴，得先弄点柴过来。哪里有呢？没想到柴放得这么远。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

0: 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星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老墙未改，梁祝如故。江陵茶馆让一座沉寂的工厂影剧院在茶香中温柔重生。
9: 因为它这整个结构还是跟我们过去的电影院一样的，你看错落有致，依次而建，
10: 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江陵人的童年的笑声、中年的梦想和晚年的回忆。
8: 一间茶馆的火爆不只是怀旧，更照见工业遗址活化的路径。
11: 工业遗产的活化，它不应该是冰冷的，它一定要是跟市民和周边居民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
8: 从记忆容器到生活现场，工业旧址正在人间烟火中

0: 就能做一天的茶馆，你肯定知道吧？这是由一家50年的电影院改造而来的，开业即火爆出圈。今天我和涛哥就来探索它爆火的秘密。
1: 对的，电影院改茶馆，形式有变，内涵不变。
0: 走进去看看。
1: 好。
0: 哇
1: 哇，好大，
0: 黑板报，夏老师。
1: 想想过去的茶馆和现在的茶馆有啥子不同？在过去的茶馆的话，也大家更多的是在里面日常消遣。如果有啥子矛盾，大家在这儿和平尖顺。而今天你看对不对？刚刚进进出出，花花绿绿，一亮亮。现在的茶馆啊，成了大家分享每一天好生活的会所。
0: 夏老师，我想喝一个最纯正的味儿，我点什么茶？
1: 重庆沱茶，那绝对是在老茶馆里面最能够找到那种氛围的味道。
0: 那它是偏苦的还是偏涩的？
1: 它是偏苦的，但是你喝一会儿过后啊，你会觉得它有一种苦后的回甘。哦，这最适合在我们重庆爬坡上坎走累了过后，以一种喝茶解渴的状态。
0: 哇，才8块钱一杯，
1: 平易近人的价格，确实那都是吸引大家的魅力之一。8块钱，大家在这儿坐到起，可以温温一会天。
2: 闷嘞，不好哦。
1: 哦，好好，谢谢。好，到这边。
0: 它没水怎么喝呀？
1: 这茶瓶，哇，那个茶瓶好怀旧啊！哎呀，想想过去结婚，因为过去结婚呢，送礼物啊那些，都要送茶瓶啊、脸盆啊、茶瓶具啊那些。每次看电影坐楼上都很兴奋，因为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看下面那些观众。哦。看熟人，找熟人。
0: 坐这儿吧。
1: 哎，好，就这里。哎，你看它这整个结构还是跟我们过去的电影院一样的，你看错落有致，依次而建。坐到前排的随便，我们两个啷个搬啷个动，但是
0: 不会影响后面，
1: 不会影响后面的观看。
0: 而且我觉得这给我一种很松弛、很重庆、很 local 的感觉。
1: 这个地方呢，又喝茶又自在，确实又可以回忆起当你看电影的时候那个情况。那我们来先喝茶。小小的米不是喝，边饮边闻，闻茶香。

0: 最近江陵茶馆特别火，很多人专程来这儿，不只是为了打卡，而是为了感受这个有故事的空间。但是这个故事还得从近80多年前说起。
1: 江陵茶馆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的江陵影剧院，原来是江陵厂职工的文化中心。1995年，江陵厂与长安厂合并后，更名为长安影剧医院，一度成为重庆最热闹的观影演出地。后来因为江陵厂外迁，逐渐荒废，这里先后变成食堂、卖场，最终成了一个停车场。
2: 老剧院、老椅子，包括是不是一走到那点儿，你就想把那个有那种想把那儿打造成茶馆的那个一种灵感。
3: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是很惊喜的，但也有一些惋惜。我觉得这样的场景非常的独特，但也有一些可惜，还因为改造成停车场，我也在这里意外的停车发现了这里，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为他做点什么。通过对于他的了解，然后我们最终想的是让江陵的这些老职工再回来坐一坐。然后所以说就有了后面茶馆的想法。目前来说呢，大部分的人群还都是江陵厂的职工以及大石坝周边的居民。我们日均能够到3000到4000人，主要是以这种文化人群为主，大概能够占到我们6到7层。大家真的是把这里当做他们的一个精神的一个会客厅，然后走出家门的一个休息站。
4: 在这里边呢，它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江陵人的童年的笑声、中年的梦想和晚年的回忆。
5: 把那个证片儿，他不是一张，把那个票撕了过后，那个又把它来粘起，又跑进去来，就像这样子，还要再连起出去，然后就是那边有那个院墙，所以院墙就翻进来看。
6: 它恋爱的地方。然后聚集的话，也是我们大石坝的中心地方。
4: 我当娃儿的时候在那看电影，我工作的时候在那入党开会，当我。

0: 退休那个，我现在贡献我自己曾经的渴望，这就是我们喝着那个茶馆留给我们的情感价值，而那点是有人文价值在那点，他就把它体现出来，盘活了，有生机。
1: 对于江陵厂老一辈的职工而言，这里镌刻着青春的故土，珍藏岁月的港湾，承载着一代人建厂奋斗、热闹鲜活的集体记忆。而对于慕名而来的年轻人，这里则是读懂老重庆工业文脉、感受市井温情的城市切片。
2: 楼下那个戏台那个地方，然后挺出片的，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氛围和这个场景。
3: 几十年了，就从小在江陵厂一起长大的哈，以前还在这个舞台上跳过那个《忘泉河水》，
4: 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记忆。我们已经是第二次登台演出了，感觉很自豪啊，
5: 感觉就年轻了好多好多似的。嗯，会经常都到这里来表演。
4: 不过确实因为了为一种荣誉在上面来进行比赛，现在是为了健康，为了快乐。嗯。
1: 舞台上的热闹尚未散尽，舞台下的另一重温暖又在悄悄升腾。如果说歌舞慰藉的是精神，那么一顿妥帖的饭菜安顿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味与日常。
6: 无论是荤菜素菜，基本上都在十块以内，素菜比较畅快，基本上都是他们的茶叶价格的姊妹篇。
7: 好香。
6: 好，哥，我们也搬一会儿茶呗。
7: 我也要瘦点儿的。
6: 瘦一点儿的。茶杯是他们那儿的小馆。嗯，一抿都化了。
7: 真的啊？
6: 嗯，这个烧水味道也很好。嗯。韩菜烧肉，它也有过去的痕迹。为啥子啊？因为韩菜烧肉啊，它特别下饭。过去相对物质贫乏点的年代，
7: 一个菜都可以干饭了。
6: 对的，
7: 来这儿我可以喝茶喝一天，然后还能在这儿吃个饭，而且你知道这晚上还能喝酒。哇！我看我们这儿的消费啊，比如说茶8块钱，然后吃的呢也就是2-3块，有可能贵的都9块钱，我们回本会不会很难啊？
8: 我们的模式也区别于传统的餐饮行业，大家在这里待留时间会非常长，平均下来我们算过来，平均的待留时间是5到6个小时，不管是喝茶也好，然后吃一些点心，包括吃一些午饭或者晚饭，它都是基于空间社交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需求，而且这种的模式粘性非常高。
1: 舌尖上的家常烟火，续着老厂区的温暖日常；角落里静静陈列的老物件，则将70余载岁月沧桑一一珍藏。每一件都是江陵厂影剧院风雨流转的鲜活见证。
8: 这个放映机呢，是我们这个场地最贵重的一个纪念品了，35毫米的胶片放映机。
6: 胶片放映机。
8: 最后一任的这个老院长宋院长。他不舍得把它这个丢弃，一直在保存。当江陵厂馆开业之后，他捐赠给了我们。最早，他不仅是放室内电影，在江陵电影院的外面马路对面，
6: 露天电影，
8: 露天电影，
6: 好多人咯。那个时候看露天电影，经常站不到位置，买看翻面。
8: 军转民之后呢，江陵厂出了这个很多民用的。家喻户晓的产品，中是当时最为广为流传的，也是他们主卖的品种。
6: 当时重庆的两个大的品牌，一个钟表厂的钟，一个江陵厂的钟，那是一中篮球啊，要评当时的工业卷。
8: 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家里在用，是叫江龙牌。
6: 对。
8: 然后像这里，是当时他们远销这个海外，当时是
6: 还好精致啊。我们的家长不说每天早上起来上钟，上钟啥子意思？晓得？
8: 上钟啊，
6: 知道吗？
8: 对。
1: 从影剧院到会客厅，江陵茶馆的温柔重生藏着一套流与序的设计逻辑，而写下这套逻辑的是深耕重庆城市更新10余载的设计师李卫涛。鹅岭二厂李子坝小黄楼厚宝街区，他的每一次落笔都在为老建筑寻找与当下相处的方式。
9: 我们只是真实的把它已经留下来的历史保留下来，比如说你看到这些斑驳的墙面，

看到所有的这些屋顶的架子、老的木头、砖，江宁茶馆增加的东西是完全融合在这个历史氛围里边的。就前厅的那个红木，包括进门以后的那个灯光，包括地面这个

0: 很多比较出圈的老工业遗址改造的打卡地，比如说像北仓啊，还有零二厂。那现在重庆针对这种老工业遗址的改造，有没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模式呢？
1: 包零二厂、北仓那一带，包括重钢，其实是一种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保留，同时呢植入一些比较当代的时尚的元素，形成一个新旧融合和新旧对比，然后让人们在一个具有历史感的空间里面去享受感受当下的生活方式，还是以通过吸引年轻人为第一步，去带动其他人群到这个项目来，是一个以新代旧的一个模式。但是到后面在做一些其他项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新旧共存，包括到了江宁茶馆，可能更多的就是把年轻人藏在老年人中间，是一个新藏于旧的一个模式。
2: 我们认为工业遗产的活化，它不应该是冰冷的，它一定要是跟市民和周边的居民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我们有一句话叫城市不仅需要被更新，更需要被记住。这些建筑在更新之后，它的价值体现在真正能够给市民和居民带来哪些生活上的便利。
3: 工业遗址的改造，它确实是一定要遵循一种叫情感价值优先的一个原则，因为它确实不应该为是一种为怀旧而怀旧，更多的是那种要让那种历史的那种空间参与到我们现在的那种生活当中来。我们都说城市更新，更新的其实不只是高楼道路，更需要更新的是生活在那儿的人们呢，他们和那个地方的历史的连接方式。
0: 可能老年人在这儿可以追忆往昔，追忆当初，年轻人在这儿可以追赶潮流，追赶当下。清茶续人情，家常小碗暖人心。江宁茶馆的蜕变为重庆工业遗址活化留下了温暖的样本，自在的舞台，留存的旧物，家常的味道，让封存的工业记忆重焕生机，走进生活。以民生为底色，以记忆为内核，让老厂房真正活在当下，是一座城市留给岁月最长情的温柔。

0: 一位穿西装下田砍的土味霸总。
1: 没时间了，马上把我的北边南瓜拿上来。
0: 在重庆，我们不说宝贝，我们说
1: 乖乖。
0: 在重庆，我们不说好舒服，我们说
2: 好巴适。
0: 在重庆，我们不说阿姨，我们说
1: 亮亮些，准备好没得？
0: 52位从城里追到乡下的主理人，
3: 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好。
0: 一群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村民。哦，
4: 60岁的是6块，60岁以上，70岁的是5块。
0: 有人说他戏精，有人说他折腾，可笑着笑着，和平新村就真的变了样。一起扒地吧，一起去重庆大足，揭开这场乡村变形记的秘密。

0: 是，我给你办的，莫烦恼。
1: 小邱书记专拍土味霸总短视频走红网络，明明是搞笑视频，网友们却留言笑着笑着发现这村真的变了样。小邱书记和他镜头里的村庄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
2: 走，今天就去会会这位川渝霸总小邱书记。哎 ，Hello， 你都已经三拜了，是不是？
0: 我今天过来了，发现他们在施工，看影不影响你们？
2: 不影响，不影响，很漂亮，很漂亮。
1: 邱志宏，西南交通大学工学硕士，1998年出生的他，作为选调生回到家乡重庆大足，如今是大足和平新村党总支书记。按理说他的舞台可以是高楼大厦，但他却选择了田间地头。
2: 就是你平时工作的地方吗？
0: 那个地方啊，以前是我们一个废弃的民房，然后我们现在那个位置啊，那个凉亭就是以前的一个猪圈。哎，
2: 现在这鸟语花香的。
0: 对，然后我们把那的改。改造出来了之后，现在也成为我们那个小团体的办公地点啊。那是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小黄，还有那个小陈儿啊。平时我们的视频啊、剪辑拍摄都是他们在运作。
1: 说是办公地点，其实更像几个老朋友的根据地。没有高大上的设备，没有正经的工位，有的只是从学生时代就攒下来的默契和信任。
3: 我们本身就是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嘛，就是朋友的关系。其实最开始我们做那个霸总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想就是很快速的拍一条。你该不该，该不该停止这种想法？但是我们感觉效果不太好，所以我们就专门去给他看了一下衣服，就是西装。
4: 好久不见，各位院主，个人累下来，皮吧，
0: 跑得脱，马脑壳。
3: 你看后面我们那个抖音视频里面，他老穿那套衣服哈，
2: 就一直就那一套，是不是？
3: 对，是
5: 专门经费有限，
3: 经费有限。
0: 其实当时那个拍完第一条视频，我看着确实有那个味道啊，有点沉浸其中了，
2: 沉浸在自己的技术当中了，还是演技，
0: 对，完全是不能自拔了啊！马上催着拍下一期哈。后来我们连着拍了好多期，效果都挺不错的。
2: 哎，小邱书记，你头上有东西啊？
6: 没时间了，马上把我的背背囊给我拿上来，我要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乖乖，我的背背囊啊，正好没得。
1: 从土木工程到乡村短视频，跨界虽大，但在小邱书记看来，拍视频和搞工程差不多。村里的工作是钢筋，视频的流量是混凝土，这两项做好了，乡村的房子才会更吸引人。
0: 敢打我，强扭的瓜是不甜的。我现在只喜欢我们和平村的背背南瓜。
7: 你胆子好大呀！
0: 就算你打我，我也只喜欢它，粉嘟嘟，甜落落，和平村背背南瓜。
1: 短视频里的土味霸总是假的，但地里的背背南瓜是真的。
0: 我都认。
1: 去年小邱书记的带货直播间里，3万多斤的南瓜被粉丝们一抢而空，流量带来了人气，人气换来了订单。
6: 什么，小孩，尝下我们那个背背南瓜噻。
2: 哇塞，好黄啊！
6: 我们是那种枣泥口感。
2: 没有放糖，但是很甜。
6: 这个南瓜还跟着我们上了很多次节目，它现在知名度非常高，销量很好，所以说今年它又扩容了，又种了100亩的南瓜。哇，
0: 乖乖，买西瓜吗？买一送一。
8: 和平新村草莓，
0: 搬包裹。
1: 和平新村1800亩地，四季皆有景，季季出爆款。西瓜、草莓、枇杷、玉米、菜籽油轮番上阵，小邱书记的霸总人设硬生生被折腾成了全村的超级推销员。
6: 所有的直播啊，我们都是零利润的，让他们更多的利润能够直接到他们的口袋里面去。
9: 做的就是那个蓝染，下面的一种叫星湖染，也称为豆染。我们做上去什么样的，我染出来就是什么样子。一句俗话叫做“青出于蓝而
2: 胜于蓝”，
9: 就是出自于它。哦，
1: 产业活了，人就来了，来的不光是游客，还有追梦人。杨柳，大足本地人，不只是豆染、掐丝、叶雕、蓝染，十几种传统手工。

5分钟之内，我要填出所有乖乖的信息。啥子？你不喜欢我？那你是不晓得啥子叫孤岛爱。那片包谷地都遭我承包了，以后你想？

0: 在他的小院都能体验。
1: 然后干了就行了吗？
0: 为了寻一处心仪的院子开店，杨柳跑了不少地方，要么太偏，要么太散，直到逛到了和平新村。
2: 啊，比如说我们在租房的时候啊，那肯定是很迷茫的。小邱书记他们就会非常，就是天天会带着我们到处去，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经营定位吧，然后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地方。
3: 我们是全周期的服务，从租房到最后他们经营
1: 落地，
3: 哪怕到营业之后我们都会有服务。比如说我们在前期经营的时候，像房源我们会给他找，价格我们会帮他谈，然后他们不会跟这个房东直接接触，他们在装修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纠纷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然后第三个，他们的水电气这些全都是半年也是我们做，
1: 相当于是你有一个管家，创业管家。
2: 对对对，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好，就比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去租小院啊，
1: 省心很多。
2: 对对对，就好很多很多，而且很有保障。就是你自己是非常安心的，感觉就是找到了主子。
0: 主理人省心的背后是和平新村的收储机制，村集体联合社把闲置农房统一收储、分类评估、公开定价，所有麻烦事儿村集体出面搞定，房东拿租金，主理人安心经营，村集体有收益，三方共赢。有了这套机制，村里闲置的老房子一间一间被盘活了。
4: 那里啊，就是我们村头的一个窑烤面包店，但他们就是用那种土窑，用那种土窑哈，那种在重庆已经开了很多了，但是在我们那种开在乡村里面呢，可能还比较少。
1: 这款叫什么名字？
5: 咖啡核桃老师。哎呀，
1: 我很喜欢，有咖啡的，有核桃的。
5: 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就是老了以后嘛，自己有个小院儿，种种菜，养养鸡。
1: 中国人的梦想。
5: 我觉得这个环境很好，也是我想要的。就在这地方也可以养老嘛。
4: 内环境就是由我们的商家朋友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做通过我们的审核然后外环境，比如说外面的绿化、景墙、围栏、门头、灯光，这些是由我们做他们只把自己内环境打造的足够温馨，足够能够留客就可以。现在我们村庄里面一共有1000多户，我们的户籍人口是4000多人，但是我们的常住人口呢有6000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人口呢就是这些来村里面开店的这些创业人群。
0: 如今52位像杨柳、刘阿姨这样的非标主理人汇聚于此，闲置农房变成了咖啡馆、摄影工作室、火锅店、民宿。2025年，这里迎来了18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
3: 原来是一块荒着的草坪我们通过把这些基础设施建好，然后吸引社会资本入驻，他们以租金的形式来租赁这块地方然后我们还做了河道的清淤治理，还有包括周围健身步道的延伸。
1: 而且我看今天工作日游客也挺多的
3: 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自媒体宣传也没有做特别特别那种大面积的宣传，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很好，自然条件很好，周边城市还有周边的包括四川安岳的一些朋友们都会到这边来过来休闲露营烧烤
1: 所以要致富得先修路
3: 对，可以这么说，
1: 这种小路也算是
3: 对
1: 不
3: 对？对，
1: 这是啥子哟？
6: 就手里开水泡茶
1: 还有竹竿呀，你那个有点巴适可以看一下吗？好美哟。
7: 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
1: 哪四川哪里啊？
7: 从那个成都过来的。
1: 是哪边过来的呀？
8: 巴兰
1: 过来要好久啊？
8: 巴兰够多小时噻，开车够多小时。
1: 也专门来那里钓鱼哦。
9: 我看小红书很多人都在这里打卡，就好多好多那种网红的咖啡店在这里。我们刚刚也去拍了一些照片，挺上镜的这里拍。
4: 现在我们村子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多了，山更青了，水也秀了，路也变得更宽了，我们的钱袋子呢也鼓起来了。不要慌各大有哎呀，你不管好不好看，我打起不好看，吃起味道是一样的哦。

0: 那都是要肯吃哟。
1: 年轻人忙前忙后，村里的大后方也没落下。今年村里专门为老年人建起了一个幸福食堂。
2: 爷爷，爷爷，你经常来吗？啊，你经常来吗？啊，
3: 经常来的嘞。
2: 好经常嘛。啊，好经常来的，好久来一回。
0: 好久来一回。
4: 哎，我在屋里天天都来了，
0: 天天都来了。
4: 反正早上了，我中午晚上我们都来了。
0: 对的。哦，
2: 好不好吃嘛？
4: 要得了吧，只有那么好了吧。
2: 真的啊。啊，
4: 你原来当菜子吃的好不好？
2: 三个菜好多钱呢？
5: 60岁都是6块，60岁以上，70岁都是5块，80岁的也是5块，90岁的不要钱了哈。啊哈哈，是月饼。
2: 那你想不想到90岁？
5: 想啥？
6: 小邱书记怎么样想到开一个老年食堂呢？
4: 又搞这么多了。
0: 因为现在这个村里面很多老年人他自己做饭不方便，而且特别是有一些我们的特殊人群，比如低保啊、特困啊，他本身在家里面做饭不方便哈，我们就想办一个公益性的食堂啊。我们根据年龄梯队做了不同等级的这个补助啊，尽量减少大家的一些生活成本啊，让我们把质量提高起来。
1: 因为其实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网红书记，你对这个身份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哈，所站在的这个平台给我们的这种身份啊赋予了一种新的包装。但是我们同样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来宣传我们的家乡，宣传我们的乡村，勤勤恳恳的为我们的村民哈，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实事。梁连先准备好没得？开始。
7: 忙忙给我了，
0: 要得给我来嘛，要得嘛给我来嘛。
7: 大家好。
0: 哦，大家好，你看嘛。
7: 大家好，我在村里当交通劝导员。
8: 大家好，我来自和平新村，我在和平新村餐饮服务员。
9: 大家好，我是和平新村的清洁员。
10: 我们都爱和平新村。
1: 所以其实所谓的网红书记不过是年轻一代的基层工作者用青年视角讲述乡村故事，而这股鲜活又真实的劲儿，正是这一代基层工作者最动人的地方。而和平新村的流量呢，也踏踏实实地流到了每一个村民的生活里。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

0: 水。
1: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2: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3: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2: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同济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年我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我也慢慢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0: 老婆，谢谢你，把90天变成了6年。
1: 老婆，谢谢你，把90天变成了6年。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这些人妻子梁哥上场。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梁哥，来自河南郑州。
1: 90天变成了6年，片子里刚才提到好像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
2: 对，因为当时我对象确诊白血病的时候情况比较危险，医生说他最多就只有3个月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现在6年过去了，他还好好的，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1: 那个时候是你对象？
2: 对。哦，
1: 还不是丈夫？
2: 对，那个时候刚认识几个月，还没有结婚。哦，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致献人丈夫范玉珍上场。
3: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是范玉珍，来自于河南郑州，是一名河南女婿。
1: 现在看起来身体健壮了不少。
3: 对对对，精神头也很好。我要不说是不是谁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么大的病，是不是？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是她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当然了，现在也不止6年，未来还有10年，可能
1: 对
3: 50年，可能会更久。所以我今天来到咱这个节目，我就是想借着咱这个正式的平台，对我媳妇儿正式的说一声谢谢。
1: 当时那是哪一年？刚刚确诊的时候？
3: 就是2020年的2月24号那一天，我在家里呢给学生上网课，然后上午上完课之后。

0: 后呢，中午这个体温呢就上来了，有点发烧，当时是38度多，然后就想着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可能有点发炎或者之类的，下午就吃了退烧药。但是呢，因为退烧之后呢出了汗比较多，当时想把身上擦一下嘛，那擦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一件衣服这个身上这边就出现了大片的这个红色的出血点，当时就觉得不太正常，所以就去到医院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当时烧到应该有个快40度，就直接给我办住院了。然后呢，3天之后，我记得2月28号应该是早上8点钟左右，实验室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结果，然后就说你让家人过来取吧。后来大约是在10点钟左右，然后他就拿着报告来到医院了。他从病房门口进门的那一刻，他就哭。然后呢，进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抱在一块儿哭。因为他既然哭，我已经猜到其实是不好的结果了，就是抱在一块儿哭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报告单拿过来了，我就看着上面写的，就是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给我媳妇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
1: 就刚才他说的，给他看完报告之后，他首先想到的还不是说，哎呀，我该怎么办？他首先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就听完他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我哭得更凶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得了这么重的病之后，他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他还在为我着想，他觉得，哎，对不起我，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就是一直抱在一起哭。
2: 刚才其实你媳妇有聊到说，那个时候认识了几个月时间，还在谈恋爱。其实
0: 对，我们那时候才刚刚恋爱4个月，其实我们两家都已经准备就是计划2020年的五一结婚呢。
2: 哦，我婚期很近了。
0: 对，婚期很近了。都当时我们两个人就去医生办公室去找医生了。我说，医生，我说我这种情况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最多还有90天的时间。其实说句实话，我当时听完医生跟我说90天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当时就想着，哇，我的生命还剩下90天的时间，那我可以利用这90天的时间带我媳妇儿出去玩玩，共同度过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另外第二个呢，我还是家里的独生子，我还得安排父母的事情，把房子呀、车呀这些所有的东西该卖了卖卖，然后呢把剩下的钱给我父母，然后呢给我媳妇儿他们分一分，然后起码我走了之后呢，在经济上让他们后半辈子相对来说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后来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想啥嘞？你这3个月虽然说还有这个时间，但是你这3个月也得在病床上待着，你哪儿去不了。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医生说了这个之后，后来就没办法，那就只能先接受治疗了，先开始化疗。
2: 哎，你那个时候我听你刚才描述反而很从容，那时候没有恐惧、紧张、绝望这些情绪没有在你的心里出现。
0: 因为我这个人吧，他是一个理科男，因为我本身我之前就是搞 IT 的。
2: 你是搞 IT 的？
0: 对对对。
2: 理性。
0: 对，所以我是很理性，就是当我看到检查报告的时候，我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在规划就是我走之后的事了。
2: 您当时多大年纪啊？
0: 刚过完29岁的生日。
2: 也没有很大呀，
0: 没有很大。
2: 29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年龄，但听起来很老成的想法。
0: 对，
2: 但是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对我来说，就其实两位其实并不是夫妻关系。
0: 对，
2: 当时心里是什么考虑呢？
1: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赶紧治疗，如果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所以就想着怎么去给他安排治疗方案，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其他的一些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虽然相处时间比较短，他其实对我各方面还挺好的，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2: 天性淳厚善良。
0: 对，
2: 在当时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您知道大概要花费多少吗？这样的疾病跟医生有聊过吗？
0: 一开始其实没有聊过，但是当时生病住院的时候，说实话也是挺难的，那一分钱没有。因为其实年前的话呢，我们为了结婚这个

0: 事儿，我们是刚买的婚房，所以当时手里的钱基本上就是全投到房子上了，然后还借了一部分。但是刚住院治疗其实没几天，那一天的花费都是5000、1万、5000、1万的，所以就开始借钱。
1: 这是当时女朋友在借？
0: 对，我先借的。嗯，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嘛，当时呢我就给我的三个好哥们儿去打了电话，我说伙计得给你说个事儿，我确诊了白血病，我说接下来治疗你这能不能先给我拿2万块钱。其实他们家庭其实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但是一开始说是借2万块钱，但是这三个哥们儿就是都是直接赏了5万块钱，所以当时15万度过了第一个阶段。哇，所以今天来到这儿，我也想借助于这个机会对我这些哥们儿对我的帮助其实表示一下感谢。嗯，
1: 真是好兄弟，有的这三个哥们儿的15万算是扛过来了。
0: 对，
1: 但是
0: 算是扛过来。
1: 但是这个疾病治疗起来那就是每天啊，
0: 对，
1: 像这个滚轮一样往里卷啊。
0: 我们到现在为止整个的治疗一共花了200多万。
1: 这多不容易啊，就第一关面临的就是经济上的挑战。你当时意识到了吗？这个疾病不是说一个毅力能解决的问题。
2: 对，然后因为他在我们郑州这边一共化疗了2次，第一次住院花了10几万，第二次花了8万多，就2次就花了20多万。然后他那边借一部分，我这边因为当时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所以我就想着把我手上就是说能卖的东西，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因为当时我自己是开一家养生馆，也开了2年了，每年也能有个几十万的营业额。嗯，但是他生病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当时就想不行就把它转让了，把它卖了。当时店里面其实也是投了大量的心血，当时很舍不得，包括还有很多老客户，但是确实是没办法，只能说先顾眼前，所以当时把这个店盘出去，收了10几万，然后又把一辆20多万的车开了2年，当时急着出手就卖了不到10万块钱，因为又筹了20多万，再加上之前的一些积蓄零零散散的，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 这真是老底全都拿出来了。
0: 对，
3: 我想先问个问题啊，
1: 您请。
3: 因为小姑娘当时你们才4个月，你爸爸妈妈知道她当时生病这消息吗？
2: 知道。
3: 因为说实话我刚才代入了一下，我觉得如果我听见我闺女这还8字没一撇呢，男朋友就这样，那我怎么我也死说活说得劝劝你啊。
2: 其实也比较感谢我父母，他们也是很善良的人，就是刚确诊的当天他们也是全家从老家过来办理这个住院，当时父母态度也是很明确，就是说这个病确实不是个小事儿，以后会怎么样不说不准，但是就是他需要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经济帮助，但是你俩这个事儿啊，你就再考虑考虑。就是他确诊当天我父母给我说的。
3: 还是心疼闺女啊。
1: 这个是人之常情。
3: 对，但是他还是选择要跟他在一起共同面对。
2: 对。
3: 那先生的爸爸妈妈呢？
0: 其实一开始就是确诊生病的时候，我父母他是不知道的。哦。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人，也没有任何的认知，然后也没有这个心理的承受的能力。其实是在我治病的过程里边，因为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嘛，有几次这个下病危的过程，因为下病危你必须得是亲属，然后呢来签这个通知书，所以那时候其实才去给他们慢慢的去说。
2: 因为他刚开始就发烧那几次去医院检查就把他们吓得不轻，他们都已经完全就没有承受力，所以当时干脆就是先瞒着他们，然后我们先忙医院这摊儿。
3: 不容易，
1: 是真善良。您确实也考虑到了他父母的情绪，那除了经济上以外呢，在照护在看护上，因为一开始您没有告诉他的家人，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整个照护的工作都是您在一个人独自承担吗？
2: 对，因为当时医院也只让一个人陪护，所以全程从他入院一直都是我。白天的话给他去买饭，然后包括有时候发烧擦洗身子，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当时陪护是只能打地铺的。哎呦，
1: 这是您当时睡的地方啊？
2: 对，晚上在他床旁边铺一个毯子，然后铺个被子，当时还是

0: 2、3月份地板就是还非常冷，所以也是经常就感觉后背很凉。因为陪护不止我们嘛，然后有好几个陪护，然后我们的床位只有厕所门口，因为一个病房有一个卫生间，然后我就晚上就睡在厕所门口。
1: 天哪！
0: 然后睡在那儿，因为人家其他家属包括病人，然后晚上会去上厕所，就会挡到人家嘛，我还得起来给人家让。
1: 那几乎没法好好休息。
0: 对，包括有时候厕所那个门打开，说实话味道也很难闻。但是比起他身上承受的痛苦，我觉得这不算什么。
1: 而且不仅仅是说生活条件差，陪护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要完成吗？
0: 要每天给他测体温，因为他化疗之后反应比较大，一直有这个感染，所以一直发烧。发烧其实就是一种感染，所以我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会定闹钟，一个小时定一个，所以一天夜里可能响6、7次提醒我起来给他量体温，量一次，比如37度。或者38度，我就马上去给他降温，给他去擦脖子，擦这个腋下呀，擦这个手心脚心，给他先去进行物理降温。包括有些时候退烧会浑身出汗，换衣服一天要给他换5、6次，换下来就要马上去洗，都是手洗。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完全是无意识，就是很昏迷的那种状态，你像烧30-40度连续发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就医生就没招了，就跟我们说他这次可能就挺不过来了，所以中间下了3次的病危。但是这件事他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当时一直瞒着他，然后我就在病房外面哭，哭完之后再进去擦干眼泪再进去，包括有时候出去买饭的时候哭，就是反正就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哭。哭完之后进去，他说医生都说什么了，我说医生说你快好了。
1: 我记得好多影视作品里说化疗的时候头发都没有了，哎，他看着还你，还有，
0: 对，他化疗之后头发掉得特别快，再加上在病房里面又不能每天洗头，又一直发烧，不能着凉，然后医生说建议把头发给剃掉，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个就这种剃头发的整套的装备，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就是给他剃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心情都很不好，剃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流眼泪，但是他不知道，
1: 但是你还要强装欢颜，然后给他比耶逗他开心。
0: 对，
2: 我一直说我能其实活到现在啊，其实就是我媳妇儿的一个信念。刚才说医生连下了3次病危，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包括我自己，但只有我媳妇儿一个人才能坚信。这就有一个小问题，他就坚信我肯定能治好。
1: 但是他那个治疗上，他有没有一个什么转折点，就是一下就幻彩新生，豁然开朗了，有吗？
0: 骨髓移植
1: 具体是怎么样进行的？
2: 其实很巧，其实就是在3个月的时候。
1: 哎呦，这正90天。
2: 对，正90天。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20年的5月29号的那一天。那天其实我心里很忐忑，因为到3个月了，我当时想那我还能坚持多少时间。哎，就在那天应该是11:30左右的时候，应该没到12点，哎，我的主治医生就过来了，就跟我说，哎，范医生，你的那个配型和你爸配上了。哇，当时就很开心，我们两个人又抱在一块哭，哎呀，就觉得等来了这个求生的机会。
1: 哦，你俩主要是喜欢抱着一块哭，我发现这坏事也抱着一块哭，好事也抱着一块哭。
2: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还都得抱一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1: 是靠爱续命，发现了。
2: 对。
3: 哎，那你俩现在需不需要抱一下？
1: 对，这忍得很辛苦啊，朋友。哎呦，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抱一下，续上了，生命力续上了。所以那个时候发现配型可以，那接下来是要马上开始做手术了吗？
2: 其实这个地方呢，其实遇到了一个我又放弃了一个念头，因为当时也是想着好不容易争取来这次机会，想着稳妥一点，就想着去北京找几家经验丰富的，然后去做这个手术。当时我真的高兴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了一句，啊，你要来我们这儿要先准备50万。我当时又下了一个决定，不想治了。
1: 你这变化也是太大了，也太快了。
2: 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考虑到有2个点，第一个呢，这个钱他让先准备50万， 在这个之前呢，其实都已经花了40多万了。那再不行，没有50万，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

0: 还是非常难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先准备50万，那后边是不是还要花的更多？另外第二个主要还是不想让他跟着我再去走后边这些路，就不应该就是把他这一辈子其实都放在我身上，我去拖累他。
1: 那个时候他提出来说就不想治了，你当时什么态度？
2: 当时把他骂了一顿，我就说你有毛病吧，范玉珍，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说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挺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挺过90天，我们看到希望了，然后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有没有给为你的爸妈考虑过？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到底是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我说你都不用担心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就只管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
1: 但是你咋想办法呢？你前面能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
2: 因为当时我们年前买了那套婚房，付了有几十万的一个首付，好在当时还没有签合同，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提供了各种的病历，上报各种材料，说确实是特殊情况，这个是救命钱，所以就把房子给退了，然后算是拿着这笔钱，然后我们去了北京，开始了这个移植的这个过程。
1: 顺利吗？在北京的移植的过程？
0: 可能这个移植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咱平时做个手术呀，身上开个刀口啊，这它不是那么简单。它移植之前呢，它会把你身体里所有的坏细胞，就是癌细胞嘛，然后还有你体内好的这些全部清零，清零完，然后呢，在移植舱里边再把我爸的，然后回输到我的身体里边。这个过程呢是需要3天的过程。然后呢，接下来需要在这个移植舱，然后再住1个月的时间，然后需要等我爸的骨髓进到我的体内之后发挥作用，然后让这个指标长起来。
1: 哦，
0: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这个血型
1: 啊，
0: 都是我爸的血型。
1: 血型也变了吗？
0: 对。更新了你的造血
1: 型。您之前是什么血？
0: 我之前是 O 型血。
1: O 型血，
0: 对。
1: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变成了
0: B 型血，变成我爸的血。
1: 变成了 B 型血。
0: 对对对。
1: 哇，整个造血系统完全重装了。
2: 对。
1: 这真的是重装了一个系统啊！
0: 我进移植舱之前，我的体重差不多有180斤。我从移植舱出来，我就剩90多斤了。
1: 哇天！
0: 什么脂肪啊、肌肉啊，全没了，就基本上就是对，就是这种、
1: 皮包骨了。
0: 啊，对，皮包骨头的一个状态。
1: 这是真是鬼门关前走一遭啊。
2: 因为要治疗完在那儿待1年，像我们移植完之后在医院旁边租的房子，然后每周去查一个血常规，然后每个月去查一次骨穿，就进行定期复查，去监测它的指标的一个长的情况。
1: 哦，它有一个防排异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时间。
2: 对， 对，
0: 包括那时候我的房间需要全部消毒，所以他当时没有办法给我在一个房间，所以他其实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其实睡了其实快1年的时间。
1: 你这1年多没在床上睡过觉，我发现。
2: 对。
1: 收入怎么办呀？我就听您刚才说的，这1年多时间，2位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作啊。
0: 啊，对，就是没有工作，
1: 几十万的支出没有进账啊。
2: 收入的话，我这边也是因为之前店关了嘛，然后我就把我的生意做到线上。反正只要挣钱的我都会去尝试，就在病房里面白天就是照顾他，晚上睡前我就可能躺到那儿，我会学习呀，然后包括去处理一些客户的情况，也是一直没有停止去赚钱。但是毕竟人在医院里面受很多局限，所以赚的也是有限的。
1: 你从来在那么辛苦的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这种转轴的照顾当中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你只是他女朋友，哎，在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认为负有这么重要的伦理责任。你当时晚上你心里就没有犹豫或质疑过这件事吗？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他身上优点其实非常多，也是能够让我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吧。
1: 3-4个月相处你就发现他这么多优点，什么优点？
2: 其实可能刚开始了解觉得他人很好，然后很多也是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朝夕相处在一起，所以说互相了解会更透彻一点。总结来说他身上就有3个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比较踏实，第二个就是人很善良，第三个就是非常的坚韧。首先先说踏实，踏实应该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们两个刚认识之后，通过他朋友呀，包括他平时的待人处事啊，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人品特别好的人。包括你看他朋友二话不说愿意借给他钱，就是说明他其实平时人品很好。包括我们交往之后我在开店，他一下班就会去店里面去找我，当时有客户会带着小朋友去，他会帮忙去看小朋友，那小朋友饿了还会去给他买吃的给他买饭啊。然后包括店

0: 哪个地方脏了，哪个地方东西坏了需要修，他都是主动去承担这些。
1: 哦，哎，两位当时怎么认识的呢？
0: 我一个同学是他的员工，是他下属，就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呀、能力呀、年龄各方面、收入各方面都比较匹配，因为当时我都30了，他29，所以就觉得哎，到这个年龄了，然后觉得你俩比较合适，就撮合一下。
1: 有一个共同好友，相当于介绍两位认识了。

0: 又介绍你俩？
1: 对，2018年的时候，他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啊，介绍我们一次。当时我们比较忙嘛，所以就没有见面。然后2019年的时候，他开店，然后我那个同事正好是在他家附近学他的做身体，然后他就觉得你们俩就最合适了。然后又介绍了一次，
0: 你看这老天就知道你俩就是合适，错过了一次不能再错过第二次。
1: 对，我们俩是2019年的9月24号晚上相的亲。
0: 您的每一个日期都记得非常清楚，您身上有一电脑的一个感觉，就像调出了一个程序。
1: 因为理科男嘛，理科男人就是这喜欢记这些东西，
0: 就像在一个日历表格一样啊
1: 啊。然后确认恋爱关系之后，我基本上每天下班我都会回去先给他做好饭，给他送过去。然后呢，我看他这边客户忙得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去他家给他打扫一下卫生啊，然后呢，他的衣服给他洗洗，再回家嘛。
0: 他的这个方法好像很居家，很烟火气啊，你的感受呢？
2: 因为我自己是之前一个人就忙事业，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就需要这样的人。就刚才说的他比较踏实，那还有一个点是人比较善良。你像我们每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看见别的病友可能刚确诊的或者刚来住院的啊，内心忐忑不安，就像几个月前的我们一样，哎，他都会很耐心的去疏导他们。嗯啊，然后包括像之前有一个小男孩，也是跟他当时情况一样，也是想要放弃，他当时去看到之后，他还主动去安慰人家，主动去鼓励他。我觉得他也是无形当中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圈，在他们这个病，可能就是病友过来人的一句话真的是能救命的。你可能你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你就能避免很多的感染，或者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情况发生。哦，
0: 少走很多弯路。你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你把身边很多的病友都温暖得很好。
2: 对，他就是。
0: 你还提到他踏实哈，善良，你前面还说了还有很坚韧。
2: 对，很坚韧。因为他其实当时是有一点稍微的肠道排异，就是拉肚子，就是在那个移植舱里面。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拉肚子，他们饮食要非常非常注意，只能喝白米粥，不能吃肉，不能吃菜，避免一切的荤腥。严重的话还要去打营养液。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当时为了省那个营养液的钱，他坚持喝了一个月的白米粥，
0: 什么别的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吃。因为我去给他送饭嘛，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能撑下来的，他当时就一个信念，我喝不下去我要逼着我自己去喝，因为我如果我今天不喝，我今天营养跟不上，那我可能要打营养液，那营养液一天都要1-2千块钱。哇，这是他在移植舱里面跟我们视频啊，你看鼻子还流着鼻血，
0: 但是心态还是很好，在逆境当中总是有很纯粹的笑容。
2: 可能也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吧，但其实他自己承受了很多，比如说因为当时细胞是零，就你稍微一碰可能就会出血，你可能擤个鼻子立马就流鼻血，这是我们视频我们才知道，那平时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也是怕我们担心，很多事情都没有说。哎
0: 呀，确实不容易，但是最难的那一系列都挺过来了。哎，那后来就是怎么重启这个婚姻大计呢？
2: 求婚其实是第一次，应该是我跟他求的，我跟他说的。
0: 您跟他说的？
2: 对。
1: 其实，结婚这个事儿，我当时其实是不同意的。
0: 啊，你又不同意了？
1: 对，其实移植之前，医生要找你谈话，就是签各种术前告知，什么风险性之类的东西。最后的时候，医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类型是要做放疗的，就放疗之后，你可能这辈子要不了孩子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下那么多的决心陪着我，但是我不能再剥夺他做妈妈的权利。
2: 当时还跟我闹分手，
0: 还闹分手，
2: 也是在那次就移植前，医生说这个不能生孩子这件事儿，给他说完之后，其实我就说要不我们就先结婚，他当时没有答应。
0: 对，他当时不是还跟您闹分手吗？
2: 对，
0: 您求婚他分手。
2: 对，因为其实我是想着给他一个定心丸吧，我就说就孩子这个事情，以后慢慢来。先把身体养好，治疗好了之后，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说不定过几年有好的这种医疗手段，说不定能怀上呢。所以我就说等你出院我们就结婚。
0: 您当时拒绝了？
1: 对，我当时拒绝了，但是他当时有两句话其实特别触动我。第一个，他说我已经陪着你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第二个他说的是啥呢？他说 因为这个

0: 这个事儿，我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反对，现在我的世界就只有你了，所以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好好治疗，一定要好好恢复，就是我这余生我就活两次，杨哥，我就为我媳妇而活，我就抱着这一个信念。
1: 因为当时在北京，其实我是处于跟父母失联的状态，因为他们一直催我回去，觉得就还没有结婚，你现在没有这个义务在这里照顾他，你可以该忙忙你的。因为他们，我卖车也好卖店也好，他们都不知道，从他生病到差不多我们在北京待了一年，又在回郑州又待了一年，其实两年的时间我们他才陪着我回家见父母。
2: 啊，这什么叫不离不弃啊。一年半他完成了第一次求婚，然后您当时拒绝了，那后来比较正式的两人认真的开始谈婚姻这个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0: 也是他提出来的。
2: 还是他呀。
0: 在2023年的时候，
2: 这次您没有拒绝了？
0: 这次我就没有拒绝，我说双方父母其实也等着这个事儿有个结果，所以就在2023年的5月2号结的婚。
2: 这是当时婚礼？
0: 对。
3: 宝贝，谢谢你让我出门能够陪伴你走完人生旅途的那个人，如果没有你，我也坚持不到现在。过去的3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们也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验，我们的爱情早已情比金坚。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任何困难挫折都打不倒我。
1: 其实留了个心眼儿，我们没有领证。
2: 啊，办了婚礼没有领证？
1: 我们是去年才领的证，因为从他移植回输那一刻起，满5年，有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的说法，所以他就怕这5年当中中间万一有什么变故，如果说拿一个结婚证把我绑死的话，可能又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2: 啊。哎，你们俩真的很有意思，你们几乎做所有决定的出发点都完全是在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们俩真的太搭了。你多亏第二次相亲的时候去见了一次，
0: 也得感谢他给了我机会。
2: 你不是遇到了爱呀，你遇到了命啊。
0: 对，
2: 老天自有安排。那你们后来2023年走入婚姻以后，到现在这个婚姻生活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就想着，就是先别管以后怎么样，我未来还是要活30年、50年，还是多少年。就是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一个时间。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比较注重旅游，我们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像三亚呀，包括咱重庆，我们今年5月1来的。
2: 嗯，
0: 然后你像
1: 大理、
0: 南京、大理啊，去年又在北海过的年
2: 啊。
0: 所以这几年包括西安啊，真的是去了很多的地方，青岛啊。
2: 哎，经过这么一招之后啊，这个人生的价值观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感觉。
1: 对，
2: 有很多事儿就潇洒，有很多执着也就放下。
1: 对，现在其实我们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我是一个平时生活中大大咧咧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就很细心的。比如我平时洗完澡出来，哎，那他我的这个内衣啊，然后我的那些袜子，他可能随手就洗了。
2: 你真的很爱洗衣服，我记得你谈恋爱去追他的时候，就偷偷跑到人家去把他衣服全洗了。你是一个人形洗衣机吗？
1: 然后这个包括就拿我们这次来重庆，在机场早上起得比较早，然后在登机之前我说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点咸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在机场里面找了个肉夹馍，然后我在吃，还没吃完的时候，这个纸都已经递到手边了，就是非常细心。包括平时我要出去上个厕所，洗完手出来的时候擦手指也都递到手边了。
2: 哇，我听说过心细的，我没听说过这么细的。
1: 对，他就是非常非常细心。
2: 你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是吧？
0: 对，因为我觉得照顾他的一切我觉得是我的责任。
2: 哎呦，
0: 你想有的时候他跟客户在那聊天，他半天没喝水，我就赶紧给他倒杯水给他，然后他在那感冒咳嗽了，哎，咳了两声，我赶紧给他冲个感冒冲剂。
2: 哦，
0: 就他是不太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但是你看他这么不会照顾自己。

0: 自己的生活在医院其实还照顾了我们多长时间。
1: 嚯，
0: 他为了照顾我竟然打针都学会了。
1: 现在打针都会了，现在。
2: 对，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包括你应该剃头发啊、理发，
0: 对，
2: 做饭。包括之前我都不做饭的，然后在他生病的时候也是学着做饭。你看着他现在是30多，但是从医学上他其实现在就是6岁。
0: 对。
2: 他们这群人有一个名字叫百万宝宝，就是从一个是花费上，还有就是从他移植那天起，他的生命是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1岁、2岁这样开始去算的。
1: 哦、所以你的皮肤
2: 就重生日
1: 像很白，就是像婴儿婴幼儿般的皮肤。
2: 对，所以当时给他做的很多的吃的东西都是完全根据小孩辅食来做的。
1: 哦、
2: 嗯，
1: 有一首歌说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每到泪水流下来，就你俩了。
0: 对啊，
1: 还有一首歌说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爱补缝，这是正好是你在做的事儿。
0: 对，
1: 特别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3: 对于范先生来说，你说从此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个字，就是梁哥，就是你妻子的名字。你知道你这无意当中也做了一个重大疾病焦虑，或者我们叫死亡焦虑的一个心理技术，就是我们把抽象的生死任务具化到了一个具体化的一个人身上，这个本身就会有特别坚定的目标感和使命感。然后同时我为了我心爱的人而坚持，它会让你感觉你自己有价值，你的坚持不是无意义的，不是被消磨的，而是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能给我心爱的人一个陪伴，一个安心，一个他爱的付出的回应，这就赋予了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的一个意义感。你说人不就是活这么个东西吗？爱不是浪漫的花前月下，爱其实就是在彼此恐惧脆弱的地方的时候陪伴支持。真的希望你们到白发如霜的时候能够依然每天清晨有一个真实的拥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想说我特别喜欢梁哥的一个表情，就是每一次在台上说到你们经历的那些痛苦的瞬间，他永远的表情就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嘴角向下压。你知道我感觉的是什么吗？这个嘴角往下压，压的是这6年以来那些痛苦，那些绝望。然后他压一压又张口开始说话，那扬起来的是什么？扬起来的是向下走下去的坚定。所以他每一次在台上露出那个表情的时候都让我特别的动容。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坚定，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坚韧的话，你们走不下来。然后当你们在台上抱一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想这个抱一下是这6年以来相互的抱一下，接住，在你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抱住了你。然后特别希望你们告诉更多的可能处于你当时状况的一些人，奇迹不是突然来的，奇迹是自己走出来的。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谢谢
2: 老师。
5: 夫妻要想活得长久得过事儿。他们俩过事儿，他们不仅仅是患难之交，甚至是生死之交。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触动更多人去经历风雨，去克服困难，相信爱情，并且用爱情去创造奇迹。这是第一重要表达意思。第二呢，他们本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们本来不需要经历生死之交。其实真的平常的日子我们不珍惜，我们一旦失去我们就会追悔莫及啊，平常多美好啊。所以他们来了应该唤醒我们对平常日子的珍惜啊。你有一份爱情，你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身体健康。最后说说你们俩，就一句话，来自一本书叫《白夜行》。人生就像在白夜中行走，虽然漫长且孤独，但总有一束光引领前行。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老师。谢谢老师。
1: 正是因为有这束光，所以两位来到了舞台上。相信在过去六年

0: 的时间你心中有万千谢意，今天把它变成话语说给对面的妻子听，好不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宝贝，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1: 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场地。
0: 对，我们在这个场地举办了我们延迟3年的婚礼。幸运的是，你还陪在我身边，我还好好的活着，我们还能在一起。我们是一对从病房走出来的夫妻，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再能打倒我们。你用6年的付出来换回了我现在的健康，换回了我的重生。从今天开始，宝贝，你的余生我会继续再把你宠成我的小公主。宝贝，我爱你。
1: 其实我想跟你说，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也不要给自己很强的一些压力，就是好好把身体恢复好就可以了。孩子的事儿我们顺其自然，相信我们都是这么好的人，相信老天爷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好健康的宝宝。

0: 生遇到了很多幸运的时刻，但我并不觉得那完全只是概率。我觉得跟你们之前对这个世界付出的善良与爱意息息相关。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真心的希望你们刚才最后的这个许愿能够心愿成真，也希望一个那么幸运的宝宝也可以来到你们的身边，好吗？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不止一个呢，谁知道呢？谢谢，谢谢两位到这个舞台上来，我们也期待更多更好的消息，希望你们一生平安、幸福、健康。谢谢两位。
3: 谢谢。现在我最想说谢谢。
2: 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
3: 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2: 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再能打倒我们。
3: 我曾经
2: 宝贝，我爱你。在你的风暴里，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其实听这个故事细节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可能就是人生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把那些概率握到自己手中，但是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份善意，其实没准都是为自己的人生银行留下一份概率的储蓄。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也希望善意的花在人间更多的地方开放。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6: 大家同学一场，
7: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5: 同窗不同路，
7: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5: 同行不同心。
8: 怎么又查我？
9: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5: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源，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在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源，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从哪儿来？
2: 天津。
1: 天津。
3: 河南。
4: 济南。
1: 济南。就为了。

0: 半夜日出，
1: 日出。
2: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石阶，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宇宙新生。

0: 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1: 泰山的日出啊，那是体现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个是天地人的大合唱啊，那种壮丽的景象，是我感受到这一种生命的赞歌。
2: 在群山之巅泰山上有一个沟通古今、沟通天地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儿仅仅是看日出那种美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或者叫穿越感。
0: 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最后定于一尊。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3: 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

0: 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1: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幅楹联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峻极于天，散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铃震东方。化身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1987年夏天，一辆面包车停在泰安城区一座古建筑前。当62岁的新西兰人卢卡斯看到红色大门上9行9列81颗门钉，和不远处的黄色琉璃瓦的角楼时，这位曾游历过多个国家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十分吃惊。
2: 卢卡斯感到很惊讶，哟，怎么这里还有故宫呀？我说这不是故宫。他比故宫啊第一个档次，故宫是天子真正的帝王规格，这里呢是神仙最高的规格，和帝王是同等的。
3: 这是卢卡斯，这是我，这是两个翻译。
1: 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主殿天矿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为中国三大宫廷式建筑。天矿殿开间为九，进深为五，九五至尊之数，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才可以用。四铺无际的重檐五殿顶，也是规格等级最高的建筑。
2: 天矿殿也是宋仁宗封泰山下令建的，现在这个规模就是宋代的。卢卡斯来了以后，我给他详细的介绍了泰山神的神威，他很惊讶。泰山神手里啊有一个清规，上主天下主地，主生又主死，君集于天，法有万物。我介绍完了，他在这里给泰山神鞠了三个躬。

30多年前那次登泰山，让卢卡斯一路惊叹不已。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他与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也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他发现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泰山：山中

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

日惊黄，天涯苍茫。层峦叠嶂的尽头，一条金色飘带逶迤远去，伸向天地之外。黄河奔腾万里，至死都落一身征尘，平静东流。他在数万年前就孕育出这片辽阔的华北平原。奔涌的黄河与雄健的泰山遥遥相望，河山早已超越自然地理的意义，寓意着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

0: 历史上黄河下游曾有过六次大的改道。纵观三千年黄河古道南北变迁，会发现黄河始终以泰山为分界，泰山成为黄河下游的中流砥柱，围绕泰山形成了海岱历史文化的聚集地，
1: 叫礼出东方。海岱地区的文明确实在整个文明形成发展过程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后来是齐鲁啊、孔孟啊，其实在前边在五千年前后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自古以来，人们把泰山看作离天最近的地方，登顶泰山向天祷告。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

0: 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1: 这
0: 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泰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然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暇，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定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

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晶莹夺目，美轮美奂。

刘作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

0: 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啊，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我要先来一块，
2: 多吃点啊。
1: 好吃，
3: 姐姐你爸爸岁了。
0: 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

0: 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三年来，刘作仓用一部手机和一台二手相机拍摄了上万张泰山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的照片。
1: 哎，很美啊，很漂亮，很漂亮。

0: 这样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1: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水流所苍的壮丽与美好。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极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温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

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降。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你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宋雅娟没有任何关系。
1: 可是宋小姐已经成恋了，人是她杀的。
0: 人就是我杀的，她带我离开六国饭店，说有事要跟我谈。我们去了旅馆，她想强暴我，我就用围巾把她给勒死了。
1: 那现场为什么会留下宋小姐的耳环呢？
0: 那是我找她借来戴的。怎么，不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那就好。高木，宋雅娟和我爹和这个事儿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是被我害的。你要想对付的不是我吗？我现在人来了，坐在这里，要杀要剐随你便，放了他们。
1: 宋小姐承认了他杀人的事实，在没调查清楚之前，我绝不会放了他。你爹他的身体状况更适合在医院疗养，所以我暂时也不会让他离开。至于你，如果你很喜欢留在这里，我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高木，你想怎么样啊你？你到底想怎么样？我都已经说了，日本人是我杀的，刘良友也是我杀的，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是神经病啊！
2: 宽容点，你可还少？
3: 宽容点，
4: 别乱动。

0: 梁小姐，即使究竟谁杀了刘良友，我并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过去做过些什么，只要你肯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可以放了你父亲。
1: 什么问题？
0: 谁是丁二林？

0: 夫人，你有什么事不高兴吗？
1: 今天我先生过生日，本来打算给他好好过一次生日，没想到今天一早他就说接下来的几天他都要在厂里过，不能回家了。
0: 哎，夫人，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厂里边给他祝寿怎么样？
1: 在厂里面？
0: 对，咱们把料理做好了送到厂里边去，这样既不耽误他工作，又能给他祝寿了，一举两得呀。
1: 还是不太合适吧，男人工作的地方女人是不能贸然去打扰的。
0: 夫人，如果您不给他祝寿的话，先生嘴上不说，心里边肯定感到冷落了。
1: 不过这样，我还是争取一下他的意见吧。
0: 别，夫人，你听我说，如果争取他意见的话，就不能给他惊喜了。
1: 你有所不知，他工作的地方外人不能随便进去的。
0: 夫人也算外人吗？
1: 要是我什么都不问，不争取他的意见过去的话，我先生肯定会很生气的。
0: 夫人，你听我说，就算他嘴上不高兴，心里啊也会感觉很温暖的。夫人，男人的心思啊我最了解了，您就按我说的办。而且小泉师傅我也为先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寿礼。
1: 啊？是什么呀？
0: 只是个秘密。

0: 到时候您看就好了。夫人，我去准备准备。
1: 那好吧。
2: 嫂子，现在还有多少钱？
1: 没多少了，你的薪水我留了一点过日子，剩下都交给支部了。
0: 哎，嫂子，帮我买点新鲜马肉呗。
1: 马肉？你买马肉干啥呀？
0: 哎，你别管了，就是新鲜马肉，实在买不着，买匹马也行。
1: 你到底要干啥呀？
0: 我找个办法，可能会混进那工厂里，能见到大哥。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不行。
1: 二林，就当你帮我个忙了。我只要能远远的看着你大哥一眼，我心里就踏实了，行不行？我求你了。
0: 行，那我想办法吧。哎，你赶紧帮我去买新鲜马肉啊。
1: 嗯。
0: 好嘞，我走了啊。

0: 刘小姐，或者我换一种问法：福田料理的小泉静二，是不是就是田二林？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我不知道谁是田二林，不知道。
1: 学长，我们还是用刑吧。 我最讨厌对女人用刑，尤其是像梁小姐这样优雅的女人。刘小姐，你去医院探望你父亲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中国人？你会不会奇怪，为什么在绿军医院里会出现那么多中国人呢？ 告诉你，那些人叫马六达，日文的意思就是原木。他们都是实验品，是我们的专家用来做实验用的。我们会把疾病放在马六达身上，疟疾。 鼠疫、伤寒，然后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等到他们病得半死的时候，把他们拉出来，进行活体解剖，观察他们内脏的变化。你的大学里应该有医学系吧？你知道是怎么用老鼠做试验的？
2: 混蛋！广东羊肉，不光是羊肉。畜生！你们日本人都是畜生！你擦呀，你擦呀，你再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你全身上下沾满的中国人的血。不想和你讨论道德问题。我要告诉你的是，所有医院里的中国人。 都将会变成马六达，包括你的父亲。现在唯一能决定的，只是我的一个电话。我再问你最后一遍：福田料理的小泉景儿，是不是田三林的二哥，田二林？ 去给刘军医院打电话。

谢谢，没有相见。

0: 你已经告诉我答案了。三林叫来。
1: 好，我现在就去把田家两个抵抗分子都抓过来。
2: 不，
0: 是请他来，客客气气的请他来。我有事，求他帮忙。
1: 您是什么意思？
0: 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3: 傻老娘们喊啥呢？夫人在这儿呢。啊，夫人，我这个傻老娘们想跟咱们一块儿去。
4: 啊？哎，叫他把东西留下来就好了，没必要带他一块儿去吧。
3: 夫人，是这样，如果先生看我一个人跟您去的话，我怕他会不高兴。有他在，可能好一点，而且他还能给我打个下手。走吧，
5: 走。王队，哪能有的？
3: 送饭的。
5: 哦，这位是？
3: 啊，这是浅田大人的夫人。
5: 没有浅田大人的命令，谁也不许进。
3: 不，浅田大人夫人也不让进啊？
5: 不许进。
6: 楼上。
5: 哦，就饭楼。
6: 哦，ご主人どうも、お久しぶりです。
7: こんにちは。
6: 小娟娟，你也来了
3: 啊！来了。
6: ご夫人は浅田大佐にお会いに。
7: ええ、食事を届けに参りましたの。
6: ああ、料理ですか。大佐殿が羨ましいですな。大佐殿はお越しをご存知ですか。
7: いえ、急に決めましたものですから電話はまだ。
6: ああ、そうですか。少しお待ちを、声をかけてきます。
7: 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驚かせようと思ってますの。
6: はあ、
7: 今日は主人の誕生日なんです。

0: 哎呀，咋的了这是？夫人，我肚子疼。啊，那怎么办？
1: 我这马肉啊，生的吃了两口，真不适应。我得上厕所。
0: 那好吧，你先去吧，等一下找我们。
1: 夫人，一会儿咱们就这儿见，好不好？
0: 哦，好吧，那你快去。
1: 你们去啊。
0: 好嘞，那走吧。
1: 一会儿见。
2: 就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0: 長年の夢が叶いましたわ。本当よかった。
1: 小鬼子把人留给封锁了，你怎么进来的？
2: 大哥，你别问我怎么进来，我有特别急的事跟你说。我的身份啊，可能是暴露了，组长，我赶紧撤。但我一撤，你娘、老三都危险了。我有办法让娘跟老三啊他们走，但你得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1: 我现在还不能走，
2: 为什么？
1: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终于知道日本人让我做那零件干嘛用的。日本人要生产一种制造细菌武器的设备。
2: 细菌武器？
1: 对，听说过细菌战吗？这玩意儿最他妈害人了，整村整村的人得伤寒、疟疾，然后全都没了。
2: 我知道了，那共产国际说那日本人大动作，估计就是这个吧？
1: 对，我本来想办法想把这些设备全给毁了，可是小日本看得太严，下不去手。今儿来的正好，赶紧通知你的人准备好炸弹，把这想办法给炸了。
2: 行，这事我向组织汇报。但是大哥，你自己得逃出去啊！
1: 不用管我，我有办法。
0: 这个马肉

0: 王浩云来了，这什么地方？你让他到这儿干嘛来呀？
1: 他想见你嘛，姑姐见不成了，浅浅那儿盯得紧着呢。那大哥呢？
2: 你赶紧走。
0: 那行，
1: 帮我找王浩云啊！
0: 你放心，你得好好想。
1: 你放心，那我走了，快走快走。
3: 小泉泉，你没事吧？
0: 没事，都解决了啊！
3: 真是的。
0: 那咱走。
3: 好吧，那走吧。哎

0: 袁嫂，坐。田嫂，你最近很忙，在忙什么？
1: 忙着找关系啊，找比你官大的人，我得救我女人啊。
0: 我一直以为田嫂是钟情于梁小姐，没想到你对宋小姐才是一往情深。
1: 高母，你把我叫来就是打算过来看我笑话了是吧？
0: 恰恰相反，我在考虑成全你们。
1: 把我也抓了。
0: 我要把宋小姐放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真心诚意地与我合作一次。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要利用你的运输线，有一批物资，我怕六省会有八流和土匪打劫，所以我需要你的人保护。
1: 是什么物资啊？
0: 重要物资。
1: 那我答应你，你就把卷子放了，一言为定。
0: 合作愉快。
2: 开门，开门。

0: 少将，我不明白。我知道你不明白。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田二零是地下党，田三零就是不是同伙，也是知情人。但是，那你为什么不但不抓他们，还把设备运输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就是因为这批设备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在暗处。
0: 我们会防不胜防，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但是如果像现在，敌人在明处，那么被牵着鼻子的人就是他们了。
2: 我明白了。
0: 你马上派人叮嘱田三林的母亲，还有宋雅娟。对于田三林，不要限制他的行动，只要叮嘱他就好了。
2: 好。
0: 等着看好戏吧。

0: 你去哪儿啊？我得走了，真的。有你刚才那句话。
1: 多保重，哪儿我都不让你去。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嗯？
0: 那我还能赖你一辈子呀？
1: 想赖你就赖一辈子。

0: 就算你不嫌弃我，你大哥、二哥还有你娘也不会答应的，谁让我是个婊子呢？
1: 胡说！孩子，俺今天跟你说到这儿，老三你也听着哈。往后你就是俺亲闺女，你听着了，别哭了。往后谁要欺负了你，你找娘，记住了。
2: 好孩子，
3: 大嫂，都答应了。
4: 西山の秘密基地はすでに完成した。残りの機材もすぐに満州から送られてくる。高木君。

0: 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

0: 这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

0: 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6: 大家同学一场，
7: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同窗不同路，
7: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步同心。
1: 怎么，要查我？
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刚才咱们讨论这几种办法呀，都不行。要想端掉这工厂，没有四五十人一起进攻，根本行不通。我看这事儿啊，必须得到根据地找人来帮忙。
1: 那时间也来不及呀。
2: 来不及也得想办法呀，咱必须得进去。要不这样吧，我找老三吧。
0: 他靠不住。
2: 哎，老三其实人不坏，他早就知道我身份了，一直没泄露出去。而且老三啊，有些土匪朋友，没准帮他上忙。
0: 这么大事儿，你要找土匪？
2: 老崔，你不是说过吗？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田三里那边有动静吗？
4: 暂时还没有。
3: 他没去找过田格林。
4: 我被田三林看得非常紧，他一直没有机会。
3: 笨蛋，我没让你限制他的行动。你马上去把他家的岗哨撤掉，派人暗中跟踪他，让他有机会可以接近田二林。
5: 行了，别按了，突然对我这么好，我都不适应了，你还不如骂我几句呢。我跟你说话呢。
2: 啊？
5: 你想什么呢？
2: 在想梁雅佑啊，还被关着呢。
5: 受多少罪呢？
2: 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啊！高木过来找我，说要让我帮着运批货，我就老觉着不对，老感觉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
6: 姐，三哥，门口的鬼子都不见了。
2: 什么事儿？
6: 就刚才排着队跑着走的。
2: 你叫麻利子赶快周围看看，还有没有鬼子。那你赶快收拾东西。
5: 干嘛呀？
2: 离开这儿。
5: 去哪儿啊？

去那反正不能在这儿待了。但不管去哪儿，你都得跟着我。

0: 跳的，哎，这大事！我，哎，本来以为进不来呢，后来发现日本人全撤了，只有进来了。你坐那儿，我没说点事儿。
1: 你先别跟我说，你先听我说，赶快回去收拾收拾东西，马上给我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得送娟儿跟还有咱娘的一块回老家去。
1: 你听我说，我走不了，你也走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碰见大哥了，
0: 大哥怎么了？
1: 大哥把他做的事儿都告诉我了，他现在帮日本人修那机器啊，就是日本人制造细菌武器的机器。
0: 细菌武器？
1: 你记不得咱们小时候德国厂瘟疫那边死了好些人？
0: 我知道，不是咱爹咱娘还领咱上山上躲好长时间吗？
1: 对，日本人啊就想用这细菌武器让中国老百姓啊全都瘟疫，这样他们不费枪一炮就让咱们人都死个精光。
0: 妈的，这帮日本的！
1: 这是想赶去杀绝呀，老三，咱必须赶在日本人啊把那细菌武器造出来之前把机器给毁了。我人手少，你人手多，所以得请你帮忙。
0: 我？就我那点人，你去折腾折腾，如果折腾不成了，我这老本全得搭进去。
1: 只要日本人在，你这老本啊能挺多长时间？啊，你说带着娘跟娟子回山东，山东早让日本人给占了，那比这还惨呢。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中国，咱们这一天好日子都没有。
2: 娘，娘送哪儿去？俺都听见了。俺哪里也不去，俺是中国人，俺还躲起来，俺躲哪里去？俺不躲，就等着俺太平的日子呢。老三，你听着，你跟着你大哥二哥打小鬼子。
3: 你知道吧？回头俺看着你三哥把小鬼子那堆害人的东西都给他断了，你听见了？知道了，娘。
4: 科长，天三林去见过田二林吗？那倒没有，不过。 田二林去见过了田三林，我们的人都看到了，并没有阻止他们。
3: 他们在做什么？田三林现在在忙着纠集自己的手下，具体做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4: 他现在就在纠集连长，到底要干什么？
3: 我去。
5: 田田大佐，今天要派人将所有工厂的人转移到西山基地，我们要派人参与保护。
3: 田二林和田三林是要去救田大林，马上带人赶去一把武山工厂。好。
0: 大哥，哎，哎，怎么样？人七七八八能找到一些，再怎么找人都不差，可是手里面没东西，没炸弹呀。
3: 这你甭管了，你只要带你的人在外围吸引敌人注意力就行了，其他我想办法。
0: 这不行，我得跟你一块儿救大哥。
3: 这日本人怎么突然把咱们家外围岗哨全都给撤了？
0: 我估计是因为高木找我运东西的关系吧。 他说要运一批重要的物资，哎，反正后来为了娟子，我就答应了。

0: 哎，
1: 慧云，你怎么来了？啊，
0: 那个，我家大门钥匙找不着了，我寻思可能落这儿了。哦，
1: 找着了吗？
0: 找着了，找着了。
1: 薇娜，你告诉二林，让他别着急，根据地那边我已经联系了，他们会派人帮我们。
0: 哎，那我走了啊。
1: 好。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2: 站住！干什么呢？
0: 啊，拉泔水的呀。
2: 以前没见过你啊。
0: 那啥，我当家的病了，我替他来的。
2: 做身份证呢？进去吧。哎。
3: 孙伯伯真是几个？哎，
4: 怎么搞的？加这么多？
5: 这两天头有点晕，眼花了。
4: 看来你确实是太累了。
5: 嗯。但是你别着急啊，等明天我把这几个零件重新给你做一遍，按尺寸。
4: 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机器马上就要运作。
5: 这零件尺寸不对，装机器装不上，那机器就是废铁一堆啊。
4: 没关系，你先跟我走。去另一个地方，日期明天就到，零件由你继续加工。哎，
6: 三牛子弟，哎，
7: 走走。

0: 都是我的错，你不要自责，你又没说什么，你没有对不住任何人。
1: 大哥肯定被他们拉到秘密工厂去了，我跟老三商量了，准备在路上伏击他们，直接把机器炸了。
2: 大林咋办呢？
3: 三林的二哥。
1: 有，我想好了，我今天晚上要出去一趟，我要告诉他们，让他们小心点儿。
2: 哎呀，日本人看咱们看得这么严，你要是出去，被他们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不管怎么样吧，我不能连累他们，不能只顾咱们的安危。可是我怕我一走。 高木又会为难你。
2: 我这个糟老头子对他们啊，已经没什么用了，就连高木现在都懒得理我了。你要是真想好了，就干。

0: 梁小姐，深更半夜，你这是去哪里？我要回家。回家？家里有什么人能让梁小姐这么挂念，连重病在床的父亲都不管不顾？高木科长早就知道你要逃跑去找天三林，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请回吧。
1: 独立团侦察连连长于大海同志向你报道，
2: 我是老崔，一路辛苦，同志们呢？
3: 同志们，走下了吧。
4: 老崔有你的，
5: 小罗。
4: 哎，
5: 其他同志都安排好了吗？
6: 都安排好了，他们呢都隐蔽在附近的院落里，随时听咱们调令。
7: 安排这些同志休息。
8: 好。
9: 科长，田大林已经被押送到了西山基地，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10: 丁二林和丁三林呢？他们俩后来就分开了，应该是取消了行动。我喜欢和聪明的人做游戏，但是越聪明的人，就越会掉进我的陷阱。もしもし。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1: 天，我们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具体的计划是这样：
12: 为什么后天就开始运设备，而且一趟就得运完？
13: 根据地派来的战士，明天一早就到西郊。西郊外有两条运输线，分南线和北线。可我们的人数不够同时盯住两条线呢。
12: 老三，你觉得鬼子会选哪条线呢？
13: 我觉得是在走南线，因为高木让我在那个十八里铺的据点候着。十八里铺的据点那就在南线上。
12: 走南线快，鬼子现在这么着急，应该会选择南线。
13: 这过了十八里铺，就基本上接近山区了。那山区就是王江海经常出没的那些地方。我估摸着高木让我跟着，就是怕那些土匪捣乱吧。
12: 那这样。
13: 咱们就在十八里铺的西面设伏。
12: 行。
13: 好了点，别送了，啊，大家自己好好保重，啊，很快回来，其他我都安排好了。
12: 别惦着娘啊，在外头该干嘛干嘛，就是别干对不起老祖宗的事啊。
13: 放心吧，娟子，照顾好娘，等我。

0: 你别走，我等你回来。
1: 你干嘛，星辰？娘还在这儿呢。
2: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3: 太君，这就出生几天，又不是不回来了，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4: 殿上，你为皇帝效力，我应当表示我的敬意。走吧，我亲自送你去城。
5: 这些事，
6: 三爷，那个高木太君怕咱人手不够，专门给咱增派的人手。
5: 你看高木太君啥都想到。
3: 殿上，请你放心，这些人都会听从你的指挥。
0: 那就谢谢高木兄了。
5: 请。

0: 店长，对你的居住条件还满意吗？这里就是你的新的工作环境。店长，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蓄好积极，不然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固执了。开工吧。
1: 店长，科长，工厂的实验和生产设备已经装出完毕，这是货物清单。
2: 满洲里的那批装备呢？
1: 也已经在火车站装出完毕，随时可以转运。科长，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集成？请指示。
3: 我们有两条线路，可以到达基地。你看看，我们应该走哪一条？
1: 当然是走南线。路程短，路况好，非常适用于运送设备，
3: 而且沿途都是我们的哨所和驻地。
1: 再有根据地接壤的山区地带，我们又安插了田三林、千美妻子。只要到了他那里，我们就离秘密基地近在咫尺。
3: 你觉得田三林可以信任吗？
1: 我觉得田三林虽然不能完全信赖，但是他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2: 但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科长，你在他的队伍中安排了我们的精锐部队，随时可以将他制服。你马上通知电话局，未来几天除了特高科的电话，任何电话不得接入田三林那里。另外，田三林打出的电话一律只准接到特高科。
1: 嘿，
2: 等等，你派人秘密通知佐藤，密切注视田三林。 如果他有什么异常，不用通知我，立刻除掉他。
1: 嘿，
2: 欧军的秘密行动已经刻不容缓。

0: 枪响。 难道是地下洞发现了我们的行动？
1: 没关系，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计划。

0: 曾远去，你知道什么是命运吗？客家音怎么会想问我这个问题？你听这旋律，跌宕起伏，有高脚，有低谷，有辉煌，有奚落。
1: 有激昂，也有幽婉。这幅江流，我们命运的轨迹一样。科长，明天一早还要行动，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科长，您到底想问我什么问题？命运，命运就是变化，就是不可知。命运也是一种挑战。对于强者来说，它就像音乐的指挥家一样，将命运。 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0: 科长，您是在指明天的装备转运行动吧？<笑>

0: 明天的行程还要靠您来指挥，您早点休息吧。
1: 你去睡吧。明天6点准时出发。

0: 鬼子的车队来了，赶紧通知下一站。
1: 好。
2: 报告，鬼子的车队已经出发了。
1: 鬼子的衣服准备多少套？
3: 大概准备了十几套衣服。
1: 大家把衣服换上，准备行动。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5: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6: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5: 没错，
6: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5: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

0: 狮酒园，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

0: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5: 大家同学一场，
6: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7: 同窗不同路，
6: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7: 同行不同心。
8: 怎么又查我？
9: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7: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今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我市24家专精特新企业组团参展，设置魔都制造、高端装备、健康科技、时尚生活专区，展示了100余款创新产品。记者从长江重庆航道局获悉，重庆两江油核心水域航道驻航设施日前完成首轮阶段性升级改造，航标实现明亮化、大型化、绿色化、智能化，全方位提质，为两江夜游筑牢通航安全保障。9月5号，2026年重庆高新区全国科普月活动暨第6届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节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探城市科创机理、起全域科普新风为主题，打造立体化、全民化、长效化科普活动体系，面向不同年龄群体送上丰富的科普盛宴。9月4号，沿江高铁宜昌至涪陵段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新方斗山隧道横洞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项目建成以后，将打通川渝地区与华中地区的高速高铁新通道，极大的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创新不能埋头瞎赶路，更要抬头看方向标。近年来，重庆把专利导航作为打通创新堵点的重要抓手，用知识产权、大数据绘制产业的技术地图。那么，什么是专利导航？它打通了哪些堵点？又拓宽了怎样的创新发展空间？今日我们一起来聚焦。
1: 2025年以来，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市科技局、市经济信息委共同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12个重点细分产业，落地实施一批专利导航项目，并形成系列专利导航报告。其中，重庆市氢合金及复合材料专利导航报告成效显著。依托报告技术指引，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新材料研究中心成功研发高强高韧硬质合金铣刀，打破进口产品垄断，有效助力重庆汽车零部件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
2: 通过专利导航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硬质合金这个领域当中有哪些专利的布局，挖掘里面的一些技术的空白点，寻找一些我们技术突破口，为我们项目的选题以及研究方向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0: 重庆市15五规划明确提出，拓展专利导航应用场景，建设数字科技、生物医药等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这意味着专利导航正在从单一的技术分析工具升级为配置创新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的战略基础设施。那么，专利导航到底是什么？通俗的来说，就是给产业创新装上一台导航仪，告诉您往哪儿走、怎么走、哪里是坑、哪里是路。通过导航项目对产业技术路线、竞争格局、专利风险、创新短板进行系统性扫描，哪里有专利壁垒，哪里是攻关的空白点，顺着专利图谱更能看清产业真实需求，把研发的方向和市场痛点对齐。我们来看看专利导航对科研院所的赋能。
1: 专利导航让科研院所从做研究转向服务产业，成为创新链条上的重要中转站。重庆市光学机械研究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3: 这个是一个导油管，企业在给我们拿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塑料的产品。我们在后期的验证的时候，就发现它不满足批量生产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些专利导航方面，然后查了一些方向，然后就发现别人的前面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就指着这个方向去研究，最后得到了成功。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拿着成果找市场，现在是用导航看准市场再搞研发，方法一变，质效天差地别。光学机械研究所聚焦新能源汽车车身设计、概念验证等产业刚需，打造专业验证中心与中试平台，把激光制造、3D 打印等技术能力转化为面向车企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其研究成果已助力本地车企完成超2000项产品创新。
0: 专利导航让科研院所成为创新链条上的重要中转站。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专利导航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

0: 好处呢？有了专利导航这个技术罗盘，一方面企业可以找准差异化突围赛道，少走弯路；另一方面可以精准布局自己的高价值专利，把技术优势转化为知识产权护城河。对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而言，导航还帮助企业对接科研院所、创新资源，高效开展产学研协同。同时，导航成果也成为企业投融资、项目申报、市场拓展的重要背书，让更多的创新价值被看见、被认可。
1: 在重庆，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从专利导航中受益。在铜梁，茂茂汽车驱动系统有限公司的感受颇为真切。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依托市级专利导航专项项目，精准锁定轻量化、NVH 减震、高耐久密封三大攻坚方向，加速高端双质量飞轮的国产化替代，一举突破了海外专利壁垒。在永川，重庆生科精锻公司从专利导航大数据中锁定新能源汽车电机轴轻量化成型的技术空白。通过技术攻关，企业现已申请9项核心专利，4项获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目前，重庆专利导航应用已实现从单点示范到全域普及的跨越，累计赋能5000余家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精准规划研发方向，有效规避重复研发、专利侵权等各类风险，全面激活了企业创新动能。
2: 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把全球专利重点方向纳入全市科技创新图谱，提升产业专利导航精细度和服务企业便利度，为建设创新强势提供有力支撑。
0: 可以说啊，专利导航让创新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让知识产权从事后保护走向事前布局，让创新资源从分散投放走向精准配置。目前，我市已建立了1+2+31的专利导航服务网络。一就是一个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支撑机构，也就是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二就是2个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分别是两江协同创新区和重庆高新区。同时，还建立了集成电路、新材料等31个产业专利导航中心，形成全覆盖的专利导航服务网络。那么，如何放大专利导航的乘数效应？未来又怎样持续走深走实？我们再来连线市综合经济研究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蒋安玲，听听他的观点。
3: 着力点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强化专利导航政策落地，落实落细重庆市专利导航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产业专利导航机制和专利申请全评估制度，推动专利导航深度融入区域规划、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全过程。二是提升产业专利导航精细度，围绕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细分产业领域，在已构建重点产业专利基础检索服务基础上，建设 AI 加专利导航数字化服务系统。三是畅通专利导航成果应用渠道，建立健全企业定制化专利导航工作机制，提高两江协同创新区、重庆高新区两大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和集成电路等市级产业专利导航中心的服务能力。四是夯实产业专利导航支撑根基，打造一批懂技术、通法律、熟产业的复合型专利导航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创新金融赋能，鼓励专利导航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专利密集型产品相关金融产品，助力企业专利导航与融资对接。
0: 面向未来，专利导航要持续走深走实，既要做大产业层面导航项目，也要下沉服务广大中小市场主体，既要产出高质量分析报告，还要健全成果转化，开放共享机制。只有把知识产权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这份技术地图才能真正夯实重庆的创新版图。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如此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2: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4: 就到这个时候。
0: 你还跟我演呢？
4: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3: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极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温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

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积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句丽，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

0: 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大汶口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羊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羊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就和那个羚羊河那个完整器差不多，器型也一样。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十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

0: 告表明，海带地区已经升起东方文明的曙光，泰山南麓的大汶口文化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1: 大汶口文化的这个传播和扩散，对整个中原地区的这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到中原之后，和这个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相结合，是形成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化的时段。
0: 泰山西麓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演化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8亿年前，泰山最古老的岩体泰山岩群形成。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泰山终于

0: 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匆匆，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生性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上世纪90年代，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40起啊，继续亮。
0: 今年村民石兆奎培育的6万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2: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了。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

0: 每年五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1: 这里有点滑，慢一点。
0: 这里是泰山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人迹罕至，每次探访一来一回6个小时的山路，即使对这些常年在山里奔波的森防队员们来说，也是一趟艰辛的长途跋涉。
2: 哦，这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3: 做一个测试。
4: 叶绿素59.29，17.3，
3: 20.2。
5: 生化器，我操！你那天闻那个都没话了。
6: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颗是吧？
0: 这颗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颗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3: 和那个白花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这些年，申卫星和同事们一直在山上苦苦寻找，他们希望能有新植株发现，给仅有的这株野生泰山花楸找个伴儿，却一次次失望而归。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河山原脉的地色其实就是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绿。泰山的这片绿来之不易。1925年前后，军阀混战，军队伐泰山古柏作新。1946年，国民党军队更是遍伐带路古树。至1949年前夕，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泰山几乎成了一座秃山，疮痍满目，景象之惨为自开辟以来所未之有。新中国成立后，泰山迎来新的生机。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山打响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植树造林战役。

今天，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5.8%。对比1949年。

这里的人们创造出了世界人工造林史上的一大奇迹。如今的台山，齐鲁青未了。

0: 矿山变成这样了，心里高兴，哎，就是达到自己一开始那个目的了，能够把整个山都绿化起来呢。
1: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秋的种子。
2: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嘞，这今年算是比较多嘞，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1: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秋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秋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秋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秋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秋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2: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1: 在登山中路，从金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公元1796年，山东布政使康基田带领部分州县官员到泰安公干，正值泰安知府金启组织百姓在盘道两旁种植柏树，康基田见了很高兴，便自己掏钱牧民植树，随行官员纷纷响应提议，捐种柏树3500株。次年春天，康基田又来到泰安，见到去年栽种的树郁郁葱葱，决定再次募植10000株。这些当年种植的柏树有342棵古柏存活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柏洞。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1000000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这棵编号为 A0001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

经雷击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录，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复共生，巍巍与共。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湾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平等，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能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

0: 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0: 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0: 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护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8到37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29度。长春晴，14到28度。沈阳晴，18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2到22度。银川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兰州阴转中雨，17到29度。郑州晴，21到32度。西安晴转阴，23到29度。成都小雨，22到30度。武汉晴，21到32度。长沙晴，20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贵阳晴转多云，18到28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南宁多云，23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
3: 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2: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3: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说声对不起。
2: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四十集，妈妈。
1: 暖洋洋，你的妈妈叫月星落。
2: 星落
3: 啊，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星落吗？
4: 这么说来，那次穿越红布的时候，暖洋洋睁开了眼睛，所以就遇到了年轻时的妈妈。啊，
2: 妈妈，
5: 你就叫暖洋洋吧。
0: 所以我爸妈都是山海界的人吗？
1: 你妈妈是我们南界的人，有一天她带回了你爸爸。听说她来自北界，是个游医。
3: 索索英伟，我回来了。
6: 星落，星落，你终于回来了。
4: 这一趟你走了好久，我无聊坏了。
3: 我也想早点回来找你啊，你都不知道这次困难重重。
7: 身后这二位是？
3: 这是静洋洋，是我的新朋友。这是啾啾，是我刚收的灵兽啾啾。嗯，
7: 这只羊细皮嫩肉的，
1: 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南界的居民呢。
8: 你们好，我是从北界来采药的。
7: 别紧张，放轻松，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其他人。
8: 好的。
9: 俊洋洋，村长晕倒了，麻烦你去看一下。
1: 快醒醒啊，英伟，英伟！
3: 村长刚刚还跟我们说着话，突然就昏过去了。
8: 请大家散开些，患者需要新鲜空气，然后取湿毛巾和盐水来。
3: 好的。
8: 你在这帮我，我去吧。 取这几味草药，慢熬成汤，量温再服。
1: 好的。你总算醒了。
7: 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上联：俊阳妙手显神通。下联：村长脱险送人工。横批：恩民心坚。
10: 好。